0: 闻声而来啊。
1: 你好，你好。
0: 这怎么看着像我同行呢？这两下子。
2: 我是一名五丑演员，
3: 这位是霍家的第五代传人。哇
2: 塞，特别的厉害。
0: 我只知道霍。
3: 霍家拳呢，我跟霍老师学习是以那个多变形为主，然后咱们京剧呢主要是虚拟性。
0: 霍家拳是可以实战的。哎，
3: 对。
0: 那你都能跟霍老师学两招，我能不能也来两招啊？
3: 可以的。
0: 能不能教我们两招？哦，
4: 那就教个小方法吧。
0: 行，教个小方法。
4: 因为我们的那个霍家拳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一个掌的手型，我们需要把手
0: 这样
4: 叠成瓦龙掌。
0: 瓦龙掌。
4: 对了，对，然后一个抓腕，啪。
0: 一个抓腕，
4: 对，抓腕，啪就推出去了。
0: 这以后，带走夜路再也不带怕了。
3: 十个八个的进不了圈
0: 现在让我非常期待，接下来我们就请看精彩表演吧。

0: 北方的非遗是不是非常有意思？接下来咱们去看看南方的大学生是如何演绎非遗的。走。
1: 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位于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我是各位的非遗引路人雨飞。今天啊，我们不逛校园，一起来解密最美江南四处天团。现在我们出发。嗨依林。
0: 嗨雨飞。
1: 这位是我们四处天团的成员，快来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神秘组织到底是什么吧。
2: 我们啊，就是古代版不插电乐队江南丝竹。丝就是我背着的琵琶，和乐团里的二胡都是弦乐担当哦。
1: 难怪这么丝滑好听，全靠这几根弦。
2: 对啊，
1: 那有丝必有竹，下一位乐团成员在哪儿呢？
2: 快跟我走吧。接下来这位可就厉害了，他可是我们的主管担当
1: 哦。
2: 他就在那儿，
1: 那我们过去看看。
2: 好啊。一听这清脆的笛声就知道是你了。
3: 这都被你听出来了，他拿着笛子好飒呀。
4: 我可是乐队中负责开口唱歌的，丝竹一合就是糯叽叽的江南春天，就像吃了一口青团，
3: 听着好甜啊。我已经忍不住想去看现场版了。
2: 走
3: 走。
1: 古筝好好听啊，弹的，
3: 哇，在这里弹也太有意境了。
1: 啊，那我们过去看看。
3: 好，
1: 走。
5: 嗨，方姨，
1: 你弹太好听了，而且还会选地方。
5: 是呀，这个地方它跟中式园林具有一样的感觉。那在这里弹琴，我们仿佛与几百年前的江南文人吹着同一阵风呢。
1: 其实啊，非遗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时时刻刻的在我们身边。今天呢，我们在这所最美的江南校园苏州大学，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话不多说。

哇，光听丝竹是不是还不过瘾？没关系，我们今天还特别策划了一场神仙联动，我们邀请到了昆曲名家沈风英教授和竹笛名家马舒建老师。当婉转的水墨腔遇上江南丝竹，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牡丹亭寻梦》，现在开演。

0: 做那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体育广播体操。
0: 啊、哦，你上几年级了？
1: 二年级。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子成。
0: 王子成。
1: 对。
0: 那走吧，咱们看看体育广播体操去。
1: 好啊，
0: 走走。

0: 恭候多时了呀。
1: 好热闹呀。
2: 对呀，听说你们的青春碎片收集的不错嘛。
3: 收集的特别的好，比如说我呢是收集到了京剧五丑跟霍家第五代传人霍家权的创意融合秀。
4: 那九姐姐，
5: 我呢和我们的民乐团的各位学生们，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1岁。哇，然后呢我们结合了流行啊戏腔还有粤剧。
4: 也是一个跨界作品。
3: 对，
4: 我呢刚刚是连摇带滚的唱了一个三家店。
2: 我们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咱俩来对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带来的也是创新，也是融合。来，大家回头，老师们你们看，我们今天带来这么多的乐器啊，
4: 五颜六色。
2: 大家认识这是什么吗？
0: 同学们，
2: 你们认识这叫什么吗？
4: 这个我认识。
3: 这个我太认识了。
4: 这个大傻羊打鼓板是不是这个？就那个老舍茶馆里面那个。
3: 咱们拿的这些东西都是乐器吗？
2: 哎，都是我们的这个节气乐器。
3: 这不是咱们吃饭的家伙吗？也是乐器，是不是？
2: 这个叫牛鼓，哎，碟子说唱。杀了鸡，哎，您有一个喇子忘拿了，
4: 杀了鸡，对，都告诉你用杀鸡的，对。
2: 今天我跟莫云呢，还要带来一首这个青春大秀，这个歌叫《华夏》，是我的一首原创。我们会把这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个乐器，在这首歌里面给大家呈现。
4: 太棒了！
2: 一会儿演的时候，您在旁边还有两位老师，我们一起玩起来，好不好？这一场青春大秀，我们即将一起完成，好不好？
4: 这就是刚刚我们那个能量卡上写的那个最后一场青春大秀，就是这个。
3: 对啊。
4: 太好了，
3: 这个道具呢已经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2: 是的，那我们就用这首《华夏》
6: 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少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不却桥归路。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螳螂起腰运门，西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没有伤。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这样吧，
20: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3: 京东。
2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

0: 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

0: 02-710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与鱼精的峡谷柔肠执着追求自由与爱情，这一点很打动我。从戏的角度来讲，文武皆备，也有许多可发挥的地方，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创作过程本身充满了乐趣，对自己的表演也是一种突破。

向我张嘴，第两才是之时，与丞相金冲之女刘丹相见，又也丁下婚姻，不应亲王将来，不来自得到金府的亲，又不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先命我在别部谈论朝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成也。

小姐李玉京是也，秀才长成才子风俗，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羡慕，有何不可？不免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先去一回别了。

小命儿在家美旦，且以为国色天香。哎呀呀呀，我的名单小姐来倒数吧。哎呀，是您啊，是是您、啊，不怪那是不怪。哦，小姐，请走啊。小生失望尽了，熬不到月下当送。

0: 小弟，亲手啊。啊，你也亲手啊。
1: 好，嗯，我有。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哎呀，我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啊！
1: 与那妖怪有什么武器？哎，凡事要定性情期。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哎
2: 呀，
1: 升堂。Thank you.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东风夜送月夜清。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安排的是由程真主演的沪剧《罗汉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声，
1: 村长。
2: 长大长老有今朝，村长功劳真不小。

0: 舞龙奶奶了。
1: 姐姐，
2: 张木子，
1: 哎，
2: 今朝小飞我哪能没来呀？
3: 伊一家子蹲了屋里，侬放心得了啊？
4: 侬不是小气，
5: 真是。是个呀，侬哪能不挪根去掉去跟牢一个啦？
1: 村长，侬看伊拉呀，快点去吊龙灯吧。
6: 村长，这小飞鹅啊，是哪能回事啊？
1: 小飞鹅啊，是吊龙灯的张木匠郎个娘子。二十年之前，刚刚嫁到此地来的辰光啊，人人侪讲伊像西北子里个小飞鹅，那么侬啊叫，伊啊叫，小飞鹅的个巢。就得能叫开噻，
5: 是呀。
6: 那张木匠锯掉又是哪能回事体呢？
5: 我来讲。
1: 好，
6: 来来来。
5: 喏，小飞鹅辣辣娘家有一个相好，叫保安。伊嫁过来以后啊，会得调保安哦。
7: 去！这桩事体被一个男人张木匠晓得了，就用锯掉狠狠的打了一顿。小飞鹅这才收了心。
5: 哦哟，以后啊，只要小飞鹅回到娘家，这个丈母娘总是不放心，要跟了后头一道去。
8: 所以讲呀，只要提起丈母娘提句调，丈母娘就该打小飞鹅，就面孔。
6: 村长，这个丈母娘现在会当老婆吧？
1: 现在伊拉个囡儿啊，十八岁的。小飞鹅老早守信归顺，还当啥？
6: 原来小飞鹅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啊！
9: 新娘子来了！
5: 啊！这个
7: 是你讲话？哎呀！哎呀！村长，侬来看啊！侬来看啊！我来！我来啊！
1: 哪点能男男女女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像啥个样子啊？
10: 村长，今朝是元宵节，我呢辣闹元宵呀。
7: 好点能闹啊，太过分了。
11: 闹啊！做啥呢？全村男女侪辣辣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我呢为啥不可以啊？
1: 你们是青年男女，你们之间的交往要控制情绪，保持距离。
7: 是啊。
1: 所讲男女授受不亲。搿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吗？村里的风气侪要把那败坏了。
12: 村长，喏。
11: 小青。哦，我晓得了。赵村长的意思，我呢应该收起笑容，板起面孔，保持距离，见面鞠躬。
7: 咦，
1: 这个就对了嘛。
11: 这个不是过元宵节，是过清明节嘞。
7: 好，哎呀，呸！你老非得君子轻佻，为莫不正常。今朝下去，我一张家庄的风气被那谁把握？
6: 站住！不要急，不要急。
1: 王助理员，
6: 村长，
1: 侬都听到了吧？

0: 心。
1: 唉，伊拉毕竟年纪轻，又是劳动生产的能手，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啊。
2: 村长讲得对啊。哎，是不是还有其他啥办法吧？
3: 办法有个呀。

0: 好，
1: 好啊，这个办法好，当然希望能有效果啊。村长，情况我侪了解了，我会配合侬的工作，把张家场的风气搞好伊。
0: 哎呀，感谢王总理有个大力支持啊！
1: 应该
0: 啊，请请请，
1: 来来来
0: 来来来，请请
2: 请，啊，八通道长，请请请。

0: 爷爷，我真的老欢喜侬啊！
1: 我也是。
0: 爷爷，爷爷，我你两家头事体，侬得侬妈谈过了吗？
1: 还没嘛。
0: 啊！
1: 我爹爹糊里糊涂的，妈又怕多是非，我怕提了绑钉子就不好了，所以再等等吧。
0: 爷爷，现在得侬提亲的人很多，我怕辰光一长，哎呀！
1: 哎呀，小薇，侬放心好了，反正我心里只有侬，绝对不会嫁给别人的。
0: 爷爷。

0: 我问，今朝我拨侬，也是表表我的心意。
1: 戒指。
0: 嗯。
1: 眼眼，我没戒指，但是我有。

强。哎，侬做媒人倒也做得蛮像样。

0: 的，莫像叔叔们才是听侬的呀。
1: 哎呀，侬这个姑娘啊，真是会讲闲话。
2: 哎，婶婶，讲定了，可不能改口哦。
1: 哎呦，侬这个美人厉害的呢，我要靠定嘴吃呢。
2: 哎。人家美人做了半天了，肚皮也饿死了。
1: 侬等一等，婶婶啊，辣辣蒸糯米团子，去帮侬看看蒸好了没？
2: 哎，我有嘞。
1: 啥？
2: 等到婚事成功了，侬还要请我吃十八只蹄膀嘞。
1: 哎呦，侬这个美人啊，我要靠做工啊。等一等，等一等啊。
3: 莹莹，姨家，侬本事真大，姨家。
2: 小薇屋里还没讲呢。
4: 哎呀，伊拉爹爹妈妈比较好讲一点嘛。
2: 好，那侬自家去讲吧。
4: 哎，不要不要，还是侬去嘛，帮忙帮到底。哎，侬现在就去啊。
2: 走。哎，不对，婶婶为了帮我蒸糯米团子呢。
4: 不要吃了，不要吃了，走。
2: 哎，婶婶好。
4: 爹爹，侬回来啦。
2: 莹莹。
5: 两个姑娘，吃都怪闹。呀，侬哪能晓得我肚皮饿的啊？嘿，嗯。
1: 看侬啊，像我这三年三夜没吃过一样呢。
5: 相亲相亲，肚皮五十块。娘娘娘，侬刚才急急忙忙、气呼呼的跑回来的，娘娘亲事到底哪能了？啊？
1: 娘娘爹，五生真不是个东西。
5: 啊？
1: 人前背后搬弄是非。你奶奶要是嫁过去啊，要吃一生一世苦啊！
5: 伊讲点啥呀？
1: 这个不要去讲，医生。你奶奶啊，要另外寻家人家。
5: 侬总是迭能改来改去，姑娘啥辰光才能出家？
1: 奶奶爹，现在都有一家好的人家呢。
5: 啥人家？侬快点讲呀！快点讲。
1: 就是小薇。
5: 小薇，啥人做我妹啊？
1: 我家的姨姨呀。
5: 嘿，侬千挑万选，该。

一眼眼名声挂在他身上，臣的传世当三哥，再与小外夫妻住，那头闲话更加多，还是嫁到王。

0: 眼睛听，侬讲呢？啊？
1: 看起来，侬已经答应了咯。
0: 哎，搿总要听侬的呀。嗯。哎，眼睛听，侬做啥呀？啊，做啥呀？
1: 做啥我去？
0: 哎，眼睛听，侬讲出一句老先走呀。
1: 随侬啊，随侬。真是啊！
0: 奶奶爹，
1: 哪能啦？
0: 搿么先天能，搞定上哦！
2: 这房子房子啊，房子房子房子！
0: 奶奶爹，搿么先天能，搞定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毒。

0: 你真的绑到温人了。
1: 村长，哎，依依啊，我正好要去寻侬，侬看啊，这个是村长开的介绍信，侬快点转去打扮打扮，跟我到区里去登记啊。
2: 村长，我想请侬开封介绍信。
3: 哎，侬的介绍信落了五生处的呀？
2: 不是我的介绍信
1: 啊，
2: 是爱爱小薇的介绍信。
4: 啊？
3: 是哪两个？
5: 对，我们两个要结婚。
6: 啥？哎呀，婚人啊，婚人！

也怪我平常工作实在忙，对你们疏于管教少关心，

0: 平常这是为了拿货啊。
1: 哎呦，
2: 哎呀，
1: 不懂事了，
2: 你给我懂。

0: 我好吃好我也不听，既然你们一意孤行到底，休怪我不高兴你不答应。
1: 婚姻告事由，你不答应，还要答应。
0: 就是

0: 我的美人已请到，就是我已做的家上人。
1: 啥？已与你真配做美人？
0: 我为啥不能做美人？
1: 嘿，侬自家会不想一想你的名声？

0: 啥错？你为啥不肯出家伤心？
1: 那对呀，村长，不对呀，村长，
2: 去去去去去去！你们都是不争气。

0: 不要同伊拉多讲了，我你自家到区里登记。
1: 啊？
0: 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得啊，那等了地老做啥啦？
1: 我来当得子。
0: 小祖宗啊，马上要做新老官人，弄来一身的泥，像啥个样子哦？
2: 姨家原来是个小囡嘛。
3: 姨家，那马本是没了鼓励了。
2: 嗯，地位是蛮好嘛。
1: 哎，我新娘子呢？
0: 那，
1: 哦，原来是这位姐姐。
4: 哎哎哎，准备登记了。大家这个介绍信侪打好了吧？好，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吧。那啥人先来登记啊？
2: 哎
3: 呀呀呀！
0: 哎，龙初子，龙初子呀！
1: 那龙初，侬不是讲我对象是各位姐姐吗？
2: 哎，讲侬龙初了，侬会不承认？侬个对象是我。
4: 有啥好笑啦？来来来来来，拿两人先来登记吧。
0: 去吧。
4: 这个女方介绍信帮我写。
0: 那。
4: 好。请问侬叫啥名字啊？
0: 哎，
1: 我叫王小丹。
4: 王小丹，侬今年几岁了？
1: 十四。
0: 啊？
1: 哦，十八岁，十八岁。
4: 啥个十四、十八岁？到底几岁啊？
0: 十八岁。王小丹开心得嘞，连自家个岁数也忘记啦着。
4: 那两个的婚姻是十月吧？
1: 十月啊。
4: 我又没问侬，我问的是伊拉俩啊。
0: 啊，搿么都讲呀？
1: 十月啊，十月啊。
4: 那侬欢喜啥呢？
0: 爱老总，
1: 爱老总
2: 啊？啥？爱老总？
0: 你是讲爱老总？
4: 去去去去去！
0: 好好好好。
4: 请问女方，男方到底几岁啊？
2: 我不晓得呀。
4: 啥？
2: 你傻了？侬有没告诉过我伊有几岁了？
5: 哦。
0: 侬这个戆姑娘，我刚刚不是讲十八岁了吗？
1: 侬哪能好怪伊呢？我特意从来没见过面，伊哪能会？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男方年龄八十，双方又从未见过面，谈不上啥婚姻事由嘛。一定是侬从中搞鬼，不准登记，回去吧。
6: 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2: 哎，侬好回去嘞？
0: 我认得侬了。
2: 哼，
0: 我看侬呢，哪能回去跟那娘交代？
2: 哼，
0: 我说对。
1: 哎，登记好了，哪能新娘子不跟我回去结婚啊？
0: 我为啥结婚啊？侬要么离婚？
1: 我要结婚，我要新娘子，我要结婚。
4: 哎，两位同志啊，认识哪了？来来来来来，那介绍人是啥人啊？
2: 是我。
4: 啊？哎，那介绍信呢？
3: 哦，我认没。
4: 为啥？
2: 因为村长是个老脑筋。我人自由恋爱，伊不肯出。喏，刚才媒人搞鬼，伊倒是出得爽快。
4: 那是哪里的村啊？
2: 张家庄。我叫张。

0: 眼眼。
1: 我叫李小伟，那侬
0: 木易。
2: 原来是那啊！好啊，谁来啦？
0: 啥？
2: 那张眼眼、李小伟、木易易。哎。
3: 咦，王思雨，
2: 村里向啊，老早就有报告嘞，讲那几家头啊，伤风败俗。
4: 啊？
2: 今朝我明确告诉你，要登记啊，等我调查以后再讲。
5: 哎呀！

0: 妹妹，不要说啥。妹妹，妹妹啊，
1: 妈，做啥？
0: 哎呀，侬妈不失望吧？
1: 妈，
0: 侬自家的身体要当心啊，
1: 妈。

放心，若是真的有啥，娘会替侬出主的。爹爹，转来人，侬不要哭了，去拿饭端出来吧。

0: 爹爹，爹爹，前村三婶婶叫侬去修水车呀。
1: 奶奶来找侬讲闲话呀，侬听见没？侬到底听见没？
2: 上次两只耳朵会得听不见啊？听见的比侬多得多了。事体闹了电灯灯，侬往地上一躺，啥也不管了。反正侬啊，整天蹲了屋里向，听不见外头闲话。
1: 讲不罢了，早也讲，夜也讲，讲来讲去迭个几句闲话，侬到底要讲到阿里一日啊？
2: 我讲错了，眼眼的事体是闹到区政府，村里男女都知道，只要我一出大门口，村里人指指点点来讥笑，说丈母娘的女儿不规矩，丈母娘的姑娘家教，到了区里登记不准许，说到张家姑娘太无脑，是要皮来人要脸，难道我丈母娘的面子才不要？如果侬个主意打得好，我不会受气到今朝。
1: 奶奶，不要去听伊个啊！
2: 不要听我啊，听侬啊！侬讲呀，奶奶嫁不离小妹，再也不会坏名声。才是侬讲的，索性把奶奶派小妹，别人不会再议论。

0: 侬现在到外头去听一听，阿里一个不是讲得乱纷纷，谁人抽别过三里路，何人抽千乡万里多闻名，真是么青竹竿到茅坑，搿抽气是越到越难闻。
1: 你们要啰嗦什么的？我看这桩婚姻很悲惨。
0: 既然是婚姻很悲惨，登记为啥批不准啊？
2: 就是区上的房租里有问题，事体还没完嘞。
1: 是呀，
0: 快侬有点扎鼻孔讲出来呀、啊！侬真的想等伊来调查啊？做梦！就是来调查嘛，也是批不准啊！
2: 妈，
1: 好了好了呀，侬不能少讲几句吗？侬真的要拿姑娘逼死吗？妮妮，侬不要怕，有娘在啊！哎，
0: 侬哪里去啊？侬哪里去啊？侬啊！侬啊，侬现在娘家，我等一辈子吧侬。

饭了。

0: 哎，你倒要到村政府来闹，像啥样子啊？
1: 是呀，
2: 你们来是农村长，是啥人啊？
1: 是呀，
3: 弄错了介绍信，我呢就不来了。今朝我呢不拿到介绍信，吃不罢休。
4: 对，
5: 吃不罢休。
0: 吃吃吃吃吃吃，我不当那个，去叫伊拉个家长来。
3: 叫就叫，去叫小兵过来。侬看，报纸上写得清清爽爽的，婚姻法保障婚姻自由。
0: 我已经看到了，可是。

0: 我年纪活了六十多，从来未曾看见过姑娘自己家常户。
1: 哎，你的娘来了！
2: 搞东西！你
3: 的娘来了！
4: 先生，
5: 爷爷娘，侬来看看哪个爷爷啊？
6: 村长，侬信我吗？
5: 村里向，本来脑袋脱不像样子了。
6: 村长，爷爷做错啥事体？咋的村长不高兴？
4: 不是我寻他来摘草，是他不肯出家绍兴。
5: 怎么样？

0: 那要你家产不折腾，
1: 不要一分真心交心意，是把脑子打打清。
2: 哎呀，真的真的不要讲
3: 了，那太过分了侬啊！
4: 你不要想了，对了，也讲不清桑啊。
2: 讲不清啊？
0: 原来侬是帮着他们来收我，这个就是侬做娘的好教训。侬爹的无上无端怂恿他，难道侬把过去之事忘干净？
5: 这是养娃，倒娃。
6: 做娘的，我做娘的样子。
3: 娘的娘，我爹是一路好。
7: 老一股，老几，
0: 唐四，
3: 老唐四
8: 来了。
9: 去哪了？
10: 去哪了？去哪了？
11: 哟，大家都来吃里呀？
0: 去啥？
11: 村长，
0: 区长，侬来得正好啊！村里向啊，不定的青年男女闹得实在太不像样子了。
12: 区长，我呢正好要寻侬帮我呢来评评理呀。
13: 区长，村长不肯出介绍信，会讲我呢婚姻不合法。
4: 区长，侬听听这个小姑娘面皮厚吧，会讲得出口的嫂子。
11: 好好好好，大家不要急啊，由我一个一个讲。村长，这个。到底是哪能桩事体啊？
0: 区长，村里向被伊拉闹翻天了，男女乱搞，风气败坏，叫伊拉个家长来管教管教，眼眼娘反而帮着伊拉讲闲话
4: 啊！是呀，区长，侬来评评理。哎呦，
11: 眼眼娘，侬讲讲看，
4: 区长。

0: 争。
1: 去哪呀？
2: 听了，他在哪呢？啊？
3: 明月你啊，
4: 我
3: 在港务局。
1: 去哪？

0: 心，他们常常一起又来往，说不上伤风败俗不正经。
1: 局长，侬听听，侬听听啊！亏侬十只子中户，把张家祖宗里丢人，难道侬要翻车？二十年前的老婆子，到今天还要流尽眼泪做苦本。
2: 有侬的种好教训，做女儿哪能会有好名声？
3: 真商量不真下两位，娘不规矩，女儿当是不归真。告诉侬。此地不是东王庄，爹从王峰下去要采购行。
4: 寻一寻，把侬心里想讲的话，统统的讲出来。

为了三个孙女，我为了三个孙女，你们生我亲。

0: 区长，我的婚姻到底能不能自家主持？
1: 区长，
2: 区长，
3: 区长，
4: 当然能
3: 啊！
4: 这个是为啥？难道侬还不明白吗？方才俺娘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我问侬。

0: 村民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政府颁布了婚姻法。婚姻法明文规定，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双方子女就可以登记结婚了。
1: 哎呀，小姐，好了好了
0: 好了，那下不有利的声音我已经看到了。由于王助理在工作上处理不当，耽误了哪个婚姻，
2: 是是是，
0: 我很抱歉。
2: 对不起，真对不起啊。
0: 明早那两对青年随到区里乡来登记吧。
3: 你太好了，
0: 明娘，侬啊，就可以高高兴兴的为囡恩操办婚事了。
4: 区长，谢谢侬，
1: 谢谢谢谢。
0: 是的，
5: 吴森，
6: 做啥？
5: 从今以后没侬啥事体了，侬只好自家得自家做媒人了。
7: 丈母娘来了，
8: 丈母娘，丈母娘，去快点去看。
9: 区长，侬好，侬好，
0: 侬是？
1: 伊是我爹爹。
0: 哦，恭喜侬啊，找到了一位好女婿啊！
9: 托侬个福，托侬个福。爷爷啊，这一趟可称了侬的心了吧？
1: 爹爹，
4: 爷爷爹，这趟侬真的同意了？
9: 我不早就讲过了吗？算侬的呀，算侬的呀。
0: 哎，那看。去宣传队来了，来为大家宣传婚姻法来了，
9: 太好了。

0: 侬啥地方来的？
1: 我是来的。妈，那侬这个呢？
0: 我还是谁来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采用多场景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构建起富有真实质感的历史时空，展开了一幅纵横交织的时代画卷。之后为您播出的是《青春遇见古戏楼》，节目走进百年古戏楼正义祠，汇聚一众青年戏曲演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戏曲青年的专业素养与青春风采，以经典唱段为桥，让国粹古韵与青春活力相融共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知音呀？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是知音？
4: 知音就是
5: 高山流水便是知音呢。
6: 我觉得你就是知音。
7: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那咋。
3: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安徽百戏城，我们来啦！Hello， 大家好，我是总台 CMG 戏曲记者鞠佩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安徽百戏城，在这里，我们300多个选手都会在这里一起集结，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我们300多个选手呢，在这里集结之后，会分别前往逍遥津曲庄和三河古镇两个舞台，去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

是滋养着戏曲艺术的民间沃土。那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台首届戏曲职业大会的录制现场啦。现在呢，我们的吴美的老师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搭建的舞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戏韵风华、戏调合肥总台首届戏曲职业大会的 logo 版啦。我们所有的职业大会的选手都会在这个舞台上与他的知音，又或者是他自己一起表演他最擅长的一个节目了。

0: 百年古戏台是合肥戏曲传承的活化石，它本身就是为戏曲而生的文化地标。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戏曲表演的氛围天然融合，自带的就是沉浸的历史感与体验感。
1: 戏曲就是职业，各种的戏曲，
2: 各种戏曲就是职业，
3: 知音就是我们两个。
4: 我的职业是我直播间的诸位粉丝，
5: 好朋友，
6: 肯定是要有共同的话题呀。
7: 喜欢戏曲，热爱戏曲，跟戏曲有共鸣的就会成为知音。
8: 你知我，我知你，然后咱们俩能唱到一起，这就叫知音。
9: 精彩。
10: 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龙哥，
1: 龙哥，
0: 龙哥，
2: 哟，稀客呀，有些日子没见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来我龙王帮了。
0: 怎么会呢？
2: 你把我害得挺惨呢。
0: 我害你？
2: 我就一个妹妹，是我的左膀右臂，龙王帮的大总管，是我最贴心、最亲、最近的人。就因为让你小子伤了心，离开了星州，你害得我林龙青变成了孤家寡人呢。你不认？掌嘴！你也跟了我好些年了，为了个乡下女人，说走就走。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脸往哪儿搁？离开龙王帮，只让阿娇带个话，面都不照。是我对不起你？我耽误你前程了？哎，我这个当大哥的做得不称职？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我就是来看看你。你一切都好啊？
0: 啊，还凑合。
1: 啊，还凑合。我也没什么事情，我先走了。
0: 你站住！这算什么？有屁就放！我还不知道你阿海，一结巴就是有事。我告诉你，你毕竟是我龙王帮的兄弟，谁难为你，就是难为我林龙青。
1: 谢谢龙哥能这么待我，我没什么事情，我告辞了。
2: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龙哥？海哥他得罪了万鹤堂，求您救命呢。
0: 万鹤堂
2: 啊，就是那个少堂主叶鹤鸣。
3: 我今天不想喝冰的了，大晚上的你还弄这些，你不怕麻烦？
4: 温水给你，冰水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我嗓子都快冒烟了。
3: 陆少爷，
4: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阿海哥可能会有危险。
3: 阿海哥？
4: 万鹤堂在星州的帮众也有很多，其中不乏凶狠之辈，就像上次那个阿飞一样。如今阿海哥当众羞辱叶鹤鸣，后果不堪设想。
3: 那我们也帮不上忙啊。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玉蝶姨是万鹤堂的人，那就让天晴去求他呗。
4: 以天晴的性格绝对不可能，而且现在时间也来不及了。阿海哥的危险控在朝夕间。
3: 啊，
4: 这样子，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趟。
3: 哎，你去哪儿啊？就算是阿海哥有难，又不是我们造成的。你是少爷，身份尊贵，不能掺和这种事。
4: 你是在担心我吗？那你就不担心阿海哥，他可是你最好姐妹的男朋友啊。
3: 不一样，我现在最担心你。
4: 我离开星州很多年了，虽然从小在这里长大，但真正交心的朋友并不多。与阿海哥虽结识不久，但他的真诚热情我很欣赏。朋友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
5: 他们回家？
6: 没回，估计是邻居走漏了风声。摆摊的胖子嫌疑最大，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审。
5: 胡闹！除了邝海生，谁也别打扰。
6: 啊，好。
7: 上堂主，龙王帮的林龙青想见你。
6: 林龙青算个什么东西？大半夜的想见少堂主，让他滚！
5: 等一等，邝海生不就是龙王帮的小混混吗？让他进来。
6: 那可不行啊，林龙青就那两条街面，还号称龙王帮，老堂主最看不上他了。想见你也不送个帖子，这大半夜的说来就来，你可不能给他面子。
5: 那好吧，坤叔，你去问问什么事。
8: 哎呀，这不是坤叔吗？好久没见着你了。
6: 你还认识我呀？
8: 哪能不认识你呢？那我不是瞎了这双狗眼吗？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是龙，龙王帮了不起。
8: 坤叔，你就别吓唬我了。我知道你是少堂主身边的红人，未来还得请你多多美言。刚才这番话可千万不能让少堂主听见。
6: 你就别说这些闲话了。有什么事儿？
8: 啊，我想见见少堂主。
6: 合适吗？
8: 啊，是不太合适，可是我有急事啊。有个叫邝海生的，以前在我手底下混过，我听说他得罪了少堂主，怕少堂主误会到我，所以想解释解释。
6: 有什么好解释的？把人把

0: 了送来，自然就没有误会了。
1: 不是，
0: 不是。难道说邝海生挑衅我家少堂主是你指使的？我们找不着他，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2: 没有，没有。邝海生早就离开龙王帮了。
0: 你说离开就离开了？阿青啊，你野心不小啊！趁着老堂主驾鹤，你想找个小混混挑起事端，然后你林隆庆灭了万鹤堂，独霸兴州啊！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不是，
0: 还不是？
2: 是。啊，我这就把邝海生这个兔崽子给你绑来啊！可千万不能让万鹤堂误会了我林隆庆啊！
0: 哼！
3: 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
4: 怕呀，我怕天晴不理我。
3: 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天晴阿妈难堪，难怪她不理我，这换作是谁谁都不高兴啊。
4: 我阿妈死得早，但那时候我也记事了，我就知道这世上对我最好就是阿妈。后来我舅舅坑我，我就在想，算了，他是我阿妈的弟弟，还有那个小箱子，
3: 他就不是什么好人，那我也没有打过他，
4: 还不是因为我阿妈的面子。
3: 海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先保住自己的命吧，我们跑路吧，离开兴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5: 不可能，我不可能离开我老婆，
3: 你早晚得被那个欧阳天晴给害死。我怎么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大哥啊？
6: 阿海，龙哥叫。
4: 龙哥，你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为我的事情跑腿，你的恩情我一辈子记得。
1: 你小子不是爱说俏皮话吗？你知道什么叫拿鸡蛋碰石头？
4: 不自量力了。
1: 秤砣掉了星呢？
4: 不识斤两了。
1: 耗子找猫睡觉？
4: 不知死活了。啊、哦。
1: 自量力，不识斤两，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差点被你害死啊！
3: 龙哥，
1: 你小子要是想活命，就给我滚出兴州。
7: 龙哥，要不要我们跟你一起？
1: 跟个屁呀、啊！这大半夜的。多去一个人都会被万鹤堂找茬。哎，小夫人遭乱大谋，现在不是叫板的时候。
8: 喂，
9: 我是陆雪婷。
8: 陆雪婷，我们其实见过两次面的，我亲眼目睹叶先生清理门户，铲除人牙杂飞，
9: 今日又在女神酒店。
8: 哦，我想起来了，什么事？我想请你喝上一杯酒，不知可否赏光啊？我没有晚上出去喝酒的习惯。我不用接。帮我准备一瓶酒，要年份最好的。

0: 站住，干什么呢？这里不能停车。
1: 叶鹤鸣约我来喝酒，帮我把车给看好了。
0: 你是谁啊？
1: 我来喝酒，不用你们通报。
2: 鹤鸣，我来了。叶鹤鸣，
1: 我还以为只有叶鹤鸣一个人在家呢，挺来你们万鹤堂平时住这么多人啊。
2: 叶鹤鸣，你倒是出来啊，有没有备好下酒的菜啊？
3: 陆少爷，你若是喝多了来我这儿耍酒疯的，我可让人把你扔出去了。
1: 我喝多了？我还没喝呢，这不是与你一醉方休来了吗？
3: 为什么来找我？
1: 你说的呀，你说从来没有外出喝酒的习惯，所以这不意思是让我来你家里找你吗？这是兴中能买到最好的酒，我自己带来了，你若是没有备菜我也不介意，我们两个人干喝吧。
3: 我今日有事，恕不奉陪。
2: 叶鹤鸣，
1: 我看到了你的登报声明，文采飞扬啊，你说要带着万鹤堂做正规生意，走正路，我真的替你高兴，而且心中能有你这样的有为青年必有希望。在下不才，从小品学兼优，后来留学的是欧洲，专攻建筑和艺术专业，学成之际伦敦巴黎对我纷纷提出了工作邀请，但是我没有留下来，因为我的根在此魂在此，所以我义无反顾回到了兴中。如今我陆雪婷想和你做个朋友，你觉得我配不上？你不是在声明中也说了吗，愿广结兴州各界贤达，共谋发展之路，而我陆家就是兴州最大的建筑商，本人虽然暂未露出头角，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是兴州最优秀的建筑师。你拒我千里之外，怎么，难道你的那份声明只是继续经营帮派的借口吗？这就要杀人了，看来你叶鹤鸣真正的想法是接着做兴州最大的黑帮了。

0: 天晴，跟我走，我有话跟你说。
1: 我不想见邝海生。
0: 你真无情，他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的阿海哥虽说是自找苦吃，可别把陆少爷也搭进去啊。
1: 陆少爷？
0: 陆少爷说他是懂黑帮规矩的，他怕阿海哥活不过今夜，所以。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那他既然为了邝海生的事情一定找他去了呀。小茶，你不会是被邝海生买通了设下圈套让我往里钻吧？
0: 我哪有那心思呀。你的阿海哥是生是死那都是你要担心的事，现在陆雪婷也掺和进去了，他可不能有事啊。
1: 你在这担心有什么用，先找邝海生去。

0: 你别管我，先去报信。没用了，海哥他……海哥怎么了？你别问了，大难临头，管好自己得了。阿成，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是不是因为我给阿海哥带来麻烦了？
1: 龙哥让我连夜离开兴州，我就想到了你。我怕我不来救你，没人知道，你要饿死在这儿。现在，海哥，我要跑路了。王雪玲啊，反正你在兴州什么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走吧。跟你一起走？是啊。
2: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我可以保护你。多谢了阿九哥。可是阿海哥他……
1: 哎，你就别说他了，他是死定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让他追欧阳天晴。那女孩子有毒啊！现在倒好，居然为了他得罪了万鹤堂。海哥，海哥真是命短。
0: 那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告诉天晴啊！
1: 你告诉他有什么用啊？
0: 王九龄，我必须得在天亮前离开兴州，你快跟我走吧，不然我就没命了。哎哎，阿九，谢谢你现在还想着来救我。可是我住在阿海哥的屋，如果他真的有不测，我要留下来替他料理后事的呀。
1: 啊！
0: 阿海哥对我有恩，天晴又是我为姐妹，我绝对不能走的呀。谁？
3: 是我，欧阳天晴，谁在家呀？是阿九吗？
0: 是天晴。哎，小玲，快说，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还问？海哥都快被你害死了。

0: 龙哥出卖我，能死在你手上，保命还挺好的。来吧，我邝海生绝不眨眼。这一杯，我替邝海生赔罪。
1: 那我不喝，你可以走了。这么说，是被我说中了。你们万鹤堂果然是要为难邝海生。
0: 明天星洲将多一个失踪人口，警察又要忙了。你就这么信得过警察啊？你觉得那些洋人会管一个小混混的死活吗？我告诉你，没有失踪人口，只是海里多了一具喂鱼的尸体。你想干什么？
1: 什么登报圣命？你就是个黑帮头子、杀人犯。 与你同为星洲青年是我的耻辱，
0: 那你可以走了，别让我玷污了你这青年才俊的名声。

0: 现在既无枪也无刀，我若是不能一击砸死你，这海里边多了两具喂鱼的尸体。这邝海生是最烂的无赖，你为了他要跟我拼命。阿海哥是进过黑帮，但是他从来不做坏的事情，什么最烂什么无赖，这些词都不应该和他联系到一起。他是最厚道的人。
1: 厚道？我没听说过厚道的人欺骗女孩子。
0: 他骗谁了？
1: 欧阳天晴。
0: 他是在追天晴。他对天晴是我见过的最朴素最纯洁最专一的好，我都自愧不如，你凭什么说他骗了天晴？
1: 家里有老婆，外面还在追女孩子，这叫纯洁专一？
0: 老婆？

0: 别跟我耍无赖，要你的命，我怕脏了我的手。
1: 你不用亲自动手，连龙哥都听你的，你真厉害，有了你，天津就不会再被欺负了，我也就放心了。
0: 你骗我想活命啊？你以为我是天晴吗？傻傻的由着你骗。我只要你离开我女儿。之前少堂主跟你说的让你去马尼拉，开出的条件现在还算数？
1: 我记得，一个仓库，两个餐馆，真的是天上掉馅饼，喜从天降。他还跟我说，我做不了几年就能成为马尼拉的大头家，要是天晴能跟我一块儿去，那该有多好。一个管餐馆，一个管仓库，我们相互出主意，相互抬轿子，相信生意一定会更好的。到时候我们再生几个孩子，我喜欢女孩，最好再养五个。
0: 你个流氓，
1: 是我把一切都搞砸了，都怪我。你是天晴的阿妈，本来我应该像尊敬我阿妈一样尊敬你的，可是我听到你要拆散我跟天晴，我就着急上火，我这个血呀就往脑子上面涌。是我糊涂了，你打我，我不怪你，我随便你怎么处置我，但你别告诉天晴，你就跟他这么说，我讹了你的钱，然后我就抛下他跑路了。我得让他恨我，如果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我的话，那他永远都不会快乐的。
0: 说实话了，你根本就不想做生意，你不想付出任何辛苦，就想拿到钱是吗？我给你，我来兴州十几年就攒下了这些钱，全给你，你拿了这些钱给我立刻滚，永远不许再见天晴。
1: 你真的觉得你这么做是对天晴好吗？
0: 当然，这世上没有哪个当阿妈的会害自己的女儿，也没有哪个当阿妈的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你这种人渣欺骗还不管不顾的。
1: 我骗他什么了？啊，对，我是骗了他一次，但他一天之内就识破了，而且南兰小姐中间做了调和，让他不要再追究，后面我就再也没有骗过他。
0: 你家里面养着个女人还来追我的女儿，你还说不是骗？
1: 养女人？我，你要杀就杀吧，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而且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恨你的，只要你对天晴好，我就算去了阎王那儿，我都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
2: 玉蝶姐，
3: 别听他啰嗦了，赶紧动手吧，
2: 干完了活兄弟们还要睡觉呢。
4: 等等，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一个女孩子住在他们家，我听小婵说的是王巧玲。
5: 她的女人叫什么与我无关，你还不走？
4: 那就不是阿海的老婆，是天晴的朋友，是被你的手下人牙子阿飞给绑架了，险些卖到三藩市的苦命女孩子。她丢了工作，没有地方住，所以天晴求阿海把自己的家借给她住。
5: 照你这么说，邝海生成好人了？
4: 他本来就是好人，而且我敢断言你我比不上他。阿海家世本来不错的，后来父母双亡，家产被舅舅给骗了，但他没有一点的怨恨，他自己过得一直不像个样子，但他对兄弟一直不错的，我亲眼所见。红头巾现在没有工可开，他跑遍了整个兴州帮那些女孩子们找活干，没有人给过他一分钱报酬。后来我又听说王巧玲住在他家里面，我就心想，全兴州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他这个样子，只要天晴肯讲，任何事情他都会去做，哪怕是赴汤蹈火。这样的人不是好人是什么？我再讲一遍，你我比不上。
5: 我没法信你。
4: 你以为我是来救阿海的吗？我是来救你。

0: 你已经登报声明你会退出江湖，从事正当生意，如今出尔反尔，你要加害于阿海，心中还有谁敢相信你的话？南兰小姐很看重阿海的，阿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会坐视不管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阿海得罪你了，你想洗脱杀人的罪名有那么容易的事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杀了邝海生？
0: 猜的，就凭你的眼神。
1: 你猜对了，可你来晚了，邝海生已经死了。
0: 你说什么？
1: 就凭你，本来我想交你这个朋友的，但是邝海生必须得死，想杀他的人不是我，我也没办法。恕不远送。
2: 站住，干什么的？
3: 我要见程玉典，让他把邝海生交出来。
1: 让他们进来。
4: 陆少爷，你没事吧？李师兄，李师兄。
3: 叶先生，我知道邝海生在这儿，请你们把他交出来。
0: 我们晚了，我们都来晚了。阿海哥死了。叶鹤鸣，你们仗势欺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行州有法治，杀人要偿命的。天晴，小陈，我们走，我们立刻就去警察局告他们去。
3: 程玉蝶，谁给你的权利害死邝海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做事全凭自己高兴，从来不顾别人怎么想。阿海是个好人，是我在心中难得一遇的好人，就因为他得罪了你，你就要害死他，你心怎么那么狠毒啊？
5: 你终于肯和阿妈说话了，天晴。
3: 李鹤鸣，你把邝海生交出来。
6: 天晴，
3: 放开我。
6: 嫂子，
3: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把阿海哥交出来。
0: 这就是王巧玲，叶鹤鸣，你看见了吗？好了，我们跟杀人凶手要尸体，他是不会给我们的，我们立刻就去报警，不然他们会毁尸灭迹的。
7: 谁也别想走。
1: 玉蝶姐，
5: 好啊，要人是吧？

0: 阿哥，阿哥，你可吓死兄弟了，你没事吧？
1: 他们告诉我，我还以为你已经……
2: 阿海哥，天晴来救你了。

0: 华哥，我再敬你一个，祝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安祥山街小霸王，现在要靠一个女人冒险救我，我才能大难不死。

0: 我可真要出息啊！二哥，还喝不喝了？你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1: 兄弟，可真不陪你了，我有点喝不动。
0: 来吧，兄弟们都等不及了，我也等不及了。是你逼我的。来来来，得罪你们万鹤堂，我就没想过要活，连龙哥都出卖我，看来我真是死有余辜啊！你别忘了跟天晴怎么说，别让他伤心了。

0: 你干什么呀？
1: 阿海，你要是真的对天晴好，离开他好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受了半辈子的苦，我就想让我的女儿过上好日子。你能成全我吗？我会对天晴好的。你闭嘴！我女儿凭什么嫁给你这个小混混？嫁给你，他就完了，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出人头地了。我在万和堂说一不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替少堂主挡过子弹，子弹钻进肉里，疼啊！我可是九死一生才换来的今天，我来姓周的第一份工。就是照顾赫敏，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万和堂的少堂主，只当是个死了阿妈的可怜孩子。他的年纪和天晴差不多大，每当一看到他，我就想起我的女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挣这份钱，我迫不及待地想回乡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祸从天降，来了好几个杀手要这个孩子的命，我拼命护着，扛过了砍刀，挡下了子弹，我抱着赫明从悬崖上跳了海，才侥幸活命。再后来就是躲避各种仇家，先是到了槟城，后来又逃到了马尼拉、菲律宾、暹罗，都去过，直到老堂主在兴州站稳脚跟，才把我们接回来。老堂主给了我一笔钱，我就想着立刻回乡下去，我想我的女儿。而这个时候赫明他已经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赫明，他已经成了我的另外一个孩子。再后来我派人去三水打听消息，知道天晴都好好的，又聪明又能干又懂事，我没敢让他知道我在兴州，怕万一有仇家他会受到连累。我从一个下人混到今天万和堂的玉蝶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女儿。我想让她离音乐龙门。一个女孩子若是嫁给一个无赖，她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出人头地。是真的对天晴好，你就放过他，你不要让我这个当阿妈的白忙活一辈子。我跟你直说了吧，赫明他从小不认识别的女孩子，他也喜欢天晴，

0: 言听计从，若天晴要是嫁给了他，未来那可就是星州最了不起的女人，也不枉我这个当阿妈的用我这一辈子去换。阿海，我给你磕头，求你放过天晴。
1: 别，对他当然是真的了，欧阳天晴是我老婆呀，只要欧阳天晴过得好，我阿海。
2: 阿海啊，你少喝一些吧，别喝坏了身子。
3: 是啊，阿海，你要是喝好了的话，我们就收摊了。
4: 飞哥，对不起啊，妻子，耽误你们休息了，让你们提心吊胆的，我真不是个东西，我走了。

0: 我一猜呀，你就在这儿。
1: 林姐，
0: 这天就快亮了，回去睡会儿吧。等一会儿啊，我就不唱了，免得吵醒你。这些日子又受累又受伤，还要认阿妈，这眼泪你掉了一大盆了吧？天晴，听姐的话，什么都不想，好好睡上一天去啊。
1: 不行，我得去果园一趟，南兰小姐点名让我负责的，我得去看看头家还有什么要求。
0: 可你这一夜都没睡呢。嘿，
1: 没事，待会儿我唱，我撑得住。我要是嗓门不亮堂，你掐我还不行吗？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能逞强的人。

0: 可惜小船没了，我们挑水果到码头，一路上还可以看星洲的风景，多有意思啊！
1: 人家小婵命好，要嫁少爷当太太呢。你呀，也就是嫁给我哥的命，一辈子当苦力。
2: 我不怕你臭无赖，
3: 我不怕你。
4: 今天干什么活啊？
5: 搬砖啊。
6: 我帮你吧，我阿海力气可大了。
2: 你再不走，我敲死你！
4: 黑的这间可怕。

0: 秦师姐，我们现在接了一个活，过两天还需要人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带着姐妹们来一起？
1: 你能做主？我能。今天欧阳、天晴不走，我就自己摘了红头巾。豆腐庄自此解散，各顾各的。
2: 就没有红头巾这个说法。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3: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好事亮牌明目滋渗片，国家发明专利，好事亮注重内部，内部肝肾治病求本，400800880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羡慕啊？羡慕你也到红头巾去。我又不是三水的，想去，人家也不要啊。那你啰嗦什么？人家红头巾里有个叫欧阳天晴的，白天女和万和堂都在帮他，我们比得了吗？
1: 家，
0: 在跑跑最远的工地，要是还找不到活干，就只能回老家了。以后心中女工恐怕就是红头巾的天下了。我虚心之书了，但是。
2: 没输给那阿七。你要离开星州？想好了吗？娜娜小姐，你别看我喝了酒，满身酒气的，其实我的脑子很清楚的。我这次来，就想拜托你，在我走了之后啊，照顾一下我老，照顾一下天晴。 要是那个姓叶的再欺负他的话，麻烦你替他出头。
1: 阿海，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幼稚呢？昨天我的话没。

0: 要明白，以叶鹤鸣他的身份和地位，绝对不可能娶一个红头巾。你想多了。
1: 南乐小姐，有些事情可能你不知道，天晴的阿妈救过那个姓叶的，姓叶的对她是言听计从，当阿妈的也是为女儿着想，这一点错都没有。主要就是我邝海生比不上叶鹤鸣。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在我看来，你和天晴最般配了。再说你们拍拖这么久了，他凭什么横刀夺爱？
1: 他没有夺，是我让。天晴从小就没有阿妈，受尽了苦，他要是能嫁到一个好人家，一飞上天做凤凰，我真心替他高兴。
2: 天晴，今天怎么没见到阿海哥？他一天见不到你，不是就会没魂的吗？
3: 就你话多。
2: 怎么，你们吵架了？其实我们都听说了，阿海哥得罪了你阿妈，可他也是为你才出头的呀。
3: 行了行了，你俩别多嘴了。小翠，小心别把水果摔坏了，坑头下的事我们不能做。
4: 知道了。
3: 姐妹们加快点啊。
5: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要是你，现在就去找天晴求婚，他要是答应了，立刻举行婚礼，就在女神酒店办，费用我来出，我做证婚人。
1: 现在不行了呀，南兰小姐，我在星州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要是以前我还觉得自己配得上天晴，可现在天晴有个这么厉害的阿妈，我配不上了。再说了，天晴要是嫁给了我，吃一顿饱饭他都要出去卖苦力的。南兰小姐，你就别劝我了，离开星州是我最好的出路。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 其实我不觉得我没出息，我那个时候连他名字都不知道，满大街喊他老婆，连警察看到我都给我竖大拇指。现在该是我让的时候了，如果我能够让我喜欢的女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真的不觉得我是没出息。
0: 你跟天晴谈过了？
1: 不用。其实我和天晴吧，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我到现在连天晴的手都没碰过呢。就像南兰小姐你说的，那个常玉蝶是天晴的阿妈，天晴现在不认他，早晚会认的，母女同心嘛。好了，南兰小姐，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刚才说的事，拜托你了。
0: 阿海，离开星州你要去哪儿？
1: 啊，哪儿都行啊，反正我不会接受姓叶那小子的什么仓库啊、餐馆啊，我即使饿死也不接受他的施舍。走了。
0: 邝海生，我在暹罗有个橡胶园，正好缺人手，你去帮我打理吧。
1: 啊，不用了，南兰小姐，我有手有脚的，在哪儿都能活，你不用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你要干得好我给你提成，要是干得不好一分钱也没有。
1: 我
0: 对我来说你是熟人，可靠，我也正好真的缺人手，去暹罗那里吧，做我的橡胶园经理。
1: 经理啊？经理我不行的。
0: 你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了，这个职位你一定能胜任。去暹罗换个心情，如果想回来随时。
1: 我不回来了。
0: 你要这么说就证明还是放不下天晴，那又何必走呢？天晴遇到你这种重情重义的男人也是缘分，若你回来时他没有等你，只能说他没这个福分了。

0: 棒了，太棒了！你们的方法保证咸嫩的水果不受伤，运到码头可以买很好的价钱。
1: 谢谢哈利先生。
0: 两天以后会有大批水果下树，我不想他们堆在这里。越新鲜的水果运出去，对我越有利。你有办法能招到更多的女工吗？
1: 是。
0: 你要知道，去年因为运输的问题，我赔本了。但是今年，我找到了最佳的运输方式。要是有和你们一样能干、更多的女工，对我是最好的。
1: 两天以后是吧？好，那我找找看。
0: 南兰小姐推荐的都是人才，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帮助我。

0: 阿九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巧玲，天晴，我还以为是阿九呢。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跟阿九要卖海南鸡饭了。什么？巧玲，我这间破屋子住的还习惯吧？嗯，我今天已经腾出来了。住了那么长时间。
0: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阿海哥对我的照顾的。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房租补给你的。说到钱，我还是有一点的。你看什么看？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吃爱喝不勤劳。巧玲，你勤劳，我信得过你。我阿海呢，也没攒到什么钱，就只有这些，你拿着。
1: 为什么要给我钱啊？我不是给你钱，我是入股。
0: 我这个兄弟呢，什么都不行，就是嘴巴刁，尤其爱吃鸡。全兴州所有的海南鸡饭，他都吃过。但说你煮的，是最香的。虽然我这间屋子破，但地方好呀，挨着石街。之后啊，在家里煮好了鸡，就可以出来摆摊子，现煮现卖，才是最香的。
1: 我出钱，你出手艺，再把小九带上，也让他有个正经营生。我们就卖海南鸡饭。
2: 阿海哥，你信得过我？
0: 我信得过。但卖鸡饭，也要有个牌子，我们就叫巧玲牌，巧玲牌海南鸡饭。
1: 小九，
0: 你觉得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响亮？
2: 当然好了，但是占了你的屋子，你住哪儿啊？
0: 哎。
1: 你阿海哥是要做大人物的，这间破屋子怎么容得下我？给你们屋子，你们就用。不过我又出屋又出钱，我要占一半的股份。那是当然了，再多点都行。哎，
0: 不用了。
1: 小九，你不许偷懒，不许贪吃，好好的帮巧玲，我给你两分股。
0: 啊？
3: 这个阿海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1: 天晴，
3: 你不会反对的吧？我出力，随便给我几毛工钱就行了，我不要股份的。哎，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等你第一天出摊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可是要去捧场的哦。
3: 那是肯定的。你跟阿海哥都是我的贵人，等你们俩办喜酒的时候，鸡饭我全包了。对了，你是来找阿海哥的吧？待会儿我让阿九帮你找。
1: 我找他干什么？我是来找你的。
2: 我们今天在果园开工了，还挺好的。头家那边呢还需要人，所以我就来找你了。不过我码头搬水果毕竟是短工，最多也就十几天。你这海南鸡饭可是常年的，我可不敢耽误你生意。
4: 谁的生意啊？
2: 阿海哥出钱当大股东，你就是我的头家娘了。
4: 去去去！
2: 找蓝头婆呀？
4: 哦，
2: 那怎么找不到？他们住哪里我知道。
4: 你怎么知道？
2: 蓝
4: 头
2: 鸡那个大家姐叫薛金枝的，来兴州好多年了，常在工地上碰到。一来二去就成熟人了。
4: 你不会就跟这个薛金枝相好了吧？
2: 没有啊，他那么大脾气，谁敢招惹？
4: 行了，美花，我找来福过来是要说正事的，你要吃醋配一碗面线去。
2: 谁吃醋了？我那是炸他的。

0: 就在这里，景之姐，欧阳天晴，你现在大名鼎鼎啊，找我干什么？我今天在街头那儿看见你了，
1: 是吗？我没看见你，我跟你长话短说吧，我们现在接了一个活，是从果园往码头上搬运水果，头家是英国人哈利先生，人还蛮好的。
0: 过两天还需要人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带着姐妹们来一起？你要给我活干？几毛钱？
1: 1块钱。
0: 你中间赚多少？头家就给1块，我为什么要赚？那你图什么？头家希望新鲜的水果早点搬运出去，又不希望用车怕被磕碰，那所以希望我找一些女工。
1: 我帮头家忙而已，有什么可图的呢？这事你跟阿七说了吗？还没有。你能做主？我能，不然我也不敢来找你。哈利先生，说好了，明天再来20个，带蓝头进的。
2: 那他们的工钱都通过你结算吗？
1: 不，按人头，单独结算比较好一些。你在中间做事，不赚钱吗？
2: 我自己不是有工钱吗？在女工中有你这样的人物，好奇怪啊！
3: 一定要保证质量啊！在工价上的人注意安全。好。

0: 为你把这个工地都给忘了呢。
1: 怎么敢忘？你不是还在这儿吗？你打算哪天回豆腐庄去给七姑娘道歉？
0: 我为什么要道歉？
1: 我还是觉得你以前的打扮戴上红头巾更好看。
0: 瞎说，你就是嫉妒我现在比你美。
1: 行了，闹脾气闹几天可以了。那时候没活干，大家都着急。七姑娘也是为了缓和姐妹们的情绪，才拿你压我的。你说你天天在这工地上啥也不干，有意思吗？明天跟我去果园挑水果去，一路上风景可有意思了。
0: 我不，
1: 我现在已经不是苦力了。
0: 雪婷对我这么好，她带我走出这一步不容易，我怎么能往回退呢？
1: 你叫陆少爷名字了？
0: 对啊，他让我这么叫，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什么？
0: 我是要嫁给他，赫赫有名的陆家三少爷怎么能娶一个红头巾呢？所以我要先改变身份。
1: 红头巾怎么了？何小晨，你瞧不起红头巾就是瞧不起你自己。
2: 哎，
1: 三少爷。
2: 天晴，这两天你有没有见到阿海哥？
1: 没有啊。
2: 我也找不到他，那天他去我家里找我，我总觉得怪怪的。
1: 哪一条？
2: 就是我们从万和堂回来那天啊，他深夜去找我。哎，
3: 陆兄弟啊，今天的事谢谢了。
2: 谢什么呀，阿海哥，你到底拿不拿我当兄弟？
3: 一辈子的兄弟。
2: 嘴上说是兄弟，喝酒都不叫上我。
3: 我喝的酒不好，而且我去的那个地方也不适合你这种阔少爷去。哎呀，对不住嘛。
2: 我开玩笑呢，真把我当酒肉朋友了。说吧，找我什么事？
3: 没事，我就是过来拥抱一下我的兄弟。我跟了这么久的大哥还都出卖我，你这个阔少爷却舍命相救我，阔海生这辈子能认识你这样的兄弟觉得荣幸。
2: 来，来我家喝点水，我们家有冰水，解解酒气。
3: 哎，不了，我走了。啊？哎，再见了，兄弟。
1: 他就是喝多了，你别理他。
2: 可是工地上，他是负责采买的，这两天没有人可问。
1: 那就扣他工。

0: 要不是楠楠小姐替他说情，我原本就不想用他，就知道他不务正业，坚持不了几天。
1: 哎，老头，你把甘蔗放这里干什么呀？
2: 好心人送给你们吃的，让你们解解渴。

0: 歇会儿，来。
1: 大家过来吃甘蔗了。
2: 来了。
3: 来，给我一个。
0: 等。
3: 来，别抢啊！
1: 我不吃。
3: 你的。
4: 玉蝶姨的一番好意，她要好意就不会帮走阿寒。
0: 哦，你这是护着未来老公，所以才不让阿蛮。
4: 去。问你个问题。要是玉蝶姨跟阿海哥一起掉海里，你先救谁？
5: 我谁也不救，我阿妈水性最好了，邝海生又是在海边长大的，救我不会游泳，救谁？
4: 那你也得往海里跳啊，看他俩谁先来救你，这样你就知道谁更在乎你了。哎，
5: 他俩成了死对头，你只能二选一。无不无聊啊你。
6: 姐妹们，这些是果园的哈利先生送给我们的，大伙一会儿敞开了吃。
7: 这么多水果，我看晚饭就省一顿吧。
4: 哎，那可不行啊，不吃粮食我们大家没力气啊。
6: 对呀，这万一把筐摔了，这么贵的水果我们可赔不起啊。
4: 姐妹们，今天在工地的，明天换去果园开工，跟着七姑娘那一组15个人，明天去工地，
6: 大家记好了啊，千万不要出错工，记清楚了没有？

0: 哎呀，美花，真不用了，你不要给我安慰呀，给你多揉揉吧。看你挑那个水果筐，颤颤巍巍的，可把我吓坏了。我那就是有点晃，我可摔不了。来，还是你多吃点吧，吃的壮壮的就不晃了。将来啊，还得多给我生几个侄子呢。
1: 什么呀你！给我
2: 大点儿！
0: 甜吧，天晴，走，我们上屋顶吃水果去。走，走啊，走。天晴，虽然小婵不住在豆腐庄了，可你还有我们啊。我们是一起过番来的姐妹，你要是有什么心事，你就跟我们说嘛。
3: 他的心事还不就是安海哥这两天没露面吗？
4: 才不是因为他呢，宁愿不露面才最好。
0: 那是为什么？
4: 梅花，你忘了我昨天让来福找谁来着？
3: 哦，蓝头巾。嗯，你是怕七姑娘那边？
4: 是，也不知道七姑娘跟薛金枝到底是有什么过节。我这么做她会不会生气啊？
0: 七姑娘肯定会生气的，蓝头巾可是害死了英姐啊。
4: 小翠，英姐的意外确实是跟蓝头巾有关，但如果一定要说是蓝头巾害死的英姐，这不对啊。
3: 天晴，你找都找了，其实告不告诉七姑娘也没什么，姐妹们心里哪个不清楚，这么好的活还不是靠你天晴才有的。嗯，你呀，早晚都是大家姐，你不用什么事都听七姑娘的了。倒是这蓝头巾一来，我们姐妹是不是就挣得少了？
4: 这个我有想过，但我们做工首先得考虑头家的利益，不能总想着自己的利益啊。如果不是头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活干，我们哪来这么好的机会啊？对吧？谢谢你俩陪我说话。嗯，

0: 得跟齐姑娘讲，不讲不合适。周婶，这件你嫁人还是穿大红的好。
1: 一个寡妇改嫁，穿什么大红啊？
0: 那这件也太素了吧！
1: 我戴着红头巾，不就不素了？
0: 头巾是去工地戴的，一遮太阳，二挡雨。你出嫁戴算什么呀？
1: 我在乡下死了男人。 要不是因为来兴州啊，恐怕这辈子我都沾不了红。当年七姑娘给我红头巾的时候，我都不敢戴。可这是豆腐庄的规矩，我又不能不戴。自从戴上红头巾以后啊，我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是个能赚工钱的人。我用一年时间，哦，一年半时间，还了老家欠的钱。再往后呢，我也有了积蓄，这不都是红头巾带给我的？
0: 所以说我喜欢他，成亲的时候非戴不可，让他戴吧，反正啊，他长得好看，戴头巾能够衬得他这张脸更漂亮。哎，阿玲，你日子到底选好了没有啊？我东西都给你备齐了。嗯，
1: 怎么了？日子不好选？你跟面线伯也别太挑拣了。
0: 哎呀，不是，好日子倒是有，今天就是一个。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本来想前两天说的，可是工地捡人呢，姐妹们都没事干，我怎么好张嘴啊？
0: 也是，那再选日子呗。
1: 再选，下一个好日子，那要到春节的大年初二了。这么远啊？我们俩一个官夫，一个寡妇，忌讳多。好日子今年是选不到了。其实大年初二，这个日子我们俩挺中意的。哎，姐妹们不开工，可以好好热闹热闹。
0: 行，那就这么定了。连过年带嫁阿林，双喜临门，岂不更好？好。谁呀？进来。
1: 七姑娘，天晴，
0: 把门关上，过来坐。坐。
1: 我刚刚听到你说要办喜事，是林姐吧？天晴，你先别往外传，时间还早着呢。 等临近了再告诉大家也不晚，放心吧，林姐。
0: 你林姐，她准备带着红头巾去嫁人。
1: 天晴，你说到那天，这豆腐街上的街坊会不会笑话我们啊？不会啊。
0: 天晴啊，你嫁给阿海的时候会不会戴红头巾？哎呀，
1: 阿贵，你别瞎讲，人家天晴怎么能跟我一样呢？人家是大姑娘，再说天晴阿妈有地位又有钱，肯定把天晴打扮的像大家小姐一样。
0: 林姐，你别提我阿妈，她的身份地位跟我都没关系。嗯，我们豆腐庄的欧阳天晴不靠任何人，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了。整个兴州，有哪个女工可以负责工程的？又有哪个女工能够接下果园这么大一单生意啊？
2: 那可不是我的本事，那是楠楠小姐照顾我们。
0: 楠楠小姐那么高贵，她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呢？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我们红头巾里面能够出这么一个姐妹，我阿七是真高兴啊。
2: 听姐妹们回来跟七姑娘讲，你们在路上碰见蓝头巾了？
0: 那个薛金枝啊，看见我们往码头上运水果，气得脸都绿了。听说啊，他们要离开兴州，滚回老家去了。
2: 太好，
0: 跟我们红头巾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2: 天晴，现在整个兴州啊，没有工地开工，有了果园这单生意，我们红头巾就能够撑住了。
0: 撑上一两个月，等到工地再需要女工的时候，除了我们，就没有别人了。
2: 对，
0: 今年春节，我们先热热闹闹的把阿玲嫁出去。等到再开工的时候，我就要宣布，我要提拔天晴跟我一起当大家姐。哎，
1: 好呀，好，
0: 这怎么能行啊？这怎么不行呢？我们红头巾现在都已经两面开工了，这以后也许会有同时有好几个工地在上工，不得多几个管事的。怎么，你不想替我分忧啊？
1: 不是呀，天晴，七姑娘有这个想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就别推辞了。

0: 事儿啊？他们怎么也来了？
1: 准是啊，看我们都进了果园，他们也托人了。
0: 啊？哎呀，不行不行，这可得告诉七姑娘去，跟薛金枝一起开工，七姑娘怕是不答应啊。什么？他们也去了？啊，就算是为了阿英，我们红头巾也不能跟他们一起开工啊。
2: 你这话别跟姐妹们说，这个活来得不容易，工钱也高，忍忍，先干着。

0: 是我介绍蓝头鲸去果园开工的，你承认了？你不知道蓝头鲸他们一直跟我们为敌吗？你忘了阿英是怎么被他们害死的？亏得阿英对你那么好，欧阳天庭，你的良心呢？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呢？
1: 英姐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得。
0: 但如果一定要说是蓝头鲸害死英姐的，这也说不过去吧？
1: 没有他们，阿英能踩着钉子吗？英姐踩钉子，那是因为红蓝头鲸虽然在一个地方开工，但一直有矛盾，连楼梯都不能共用。
2: 是啊，惹祸的是我跟小翠。
3: 没话，我让你说话了吗？
1: 英姐走了，我也很难过。
0: 英姐一直不希望我们跟蓝头鲸有任何矛盾，甚至是矛盾越来越深，更不希望看到有人打架、受伤，甚至是丢掉性命。我们红头鲸为什么会和蓝头鲸势不两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刚来新州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工地肯用女工，但是全都被蓝头鲸霸占着。我们要想去做工，就得交半份工钱给他们。 别人都不能忍，我阿七忍了。我足足拿了3个月的半份工钱，后来是头家看不下去了，才给我们介绍了新工地。可是我们刚一开工，那个薛金枝就带着人过来捣乱，所以逼得我们只能跑到新州最远的工地上面去干活，每天来回走路得要花上2-3个小时。我们就是这么忍气吞声，我们被他们赶得到处躲。 我们比他们多干活，比他们多走路，比他们少赚钱，好不容易混到了今天，他们蓝头鲸没活干了，马上就要回乡下了。眼看着这个星州就是我们红头鲸的天下，那样的话，我们不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三水姐妹吗？你们中的哪一个不被家里面的亲人羡慕着？ 你们难道不想把自己的姐妹、自己的亲戚介绍到星州来赚钱吗？蓝头鲸走了，机会不就来了？
4: 没错，如果没有七姑娘这么忍、这么拼，你欧阳天晴能有机会给我饭来吗？
0: 阿贵，少说两句。
4: 是我考虑不周到，一致不周到就算了。天晴，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红头鲸了？
0: 你眼里还有没有大家姐？你在做这件事之前，你为什么又不跟七姑娘商量？
1: 天晴是要跟七姑娘讲的，我跟小翠都可以作证呢。
0: 可是她没讲啊。再说了，你作证有什么用？你算老几？
1: 不是，梅花，天晴，大家姐和阿贵姐教训我，他们教训的对。
0: 我昨天晚上到七姑娘房里，我原本是想说这件事情来着，可是我没张开嘴，
4: 是因为你心虚，你明知道自己错了。
0: 是，我是心虚，因为我知道红蓝头鲸有矛盾，但说我做错了，我不认。你还不认错？果园的活本来就干不多长。
1: 哈利先生说，最多就半个月。可是现在蓝头鲸来了，水果都被他们挑走，我们没得干呢。原来半个月的活现在只剩10天了，少了5天的工钱呢。
0: 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肥了别人，饿死自己的姐妹吗？
1: 是少了5天。哈利先生跟我一起算过，假如单靠我们去搬运所有的水果，是15天。可你知道吗？ 水果越新鲜越好卖，越早运出去，价格就越高。所以哈利先生才请我帮他去找其他的女工，而且是要和我们一样在工地上干过活，能挑得又稳又快的女工。咱其他姐妹都在工地上干活，那就只有蓝头鲸了。咱赚钱不能只想着自己。对头家好的事，我能不帮忙吗？
5: 只有让头家满意了，来年果园丰收的时候，头家才会再请我们干活，不是吗？
0: 七姑娘，我觉得天晴说的也有道理，您先消消气。
1: 我问你，蓝头鲸他们赚多少钱？
0: 也是一天1块啊。 这么说他们赚的比我们多了？
1: 不比我们多啊，我们也是一天一块啊。
0: 你难道不会算账吗？我们有15个姐妹在工地上面，一天赚7毛，而且我们是要轮班的，平均下来有哪一个姐妹一天可以赚到1块？你这么聪明，你从中提了多少？
1: 提什么？
0: 你介绍给他们开工，活比工地轻松，赚的还比工地多，他们不分一些给你吗？你老实说，提了多少钱？
1: 我没提。
0: 你要是分他们钱，我心里头还好受一点。你连他们的钱都不分，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呀？你让我的仇人赚的比我的姐妹们多。我阿七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觉得你欧阳天晴是个人才，我还想要提拔你做大家姐。你现在就把红头巾给我摘了，永远别再回豆腐庄。
2: 七姑娘，您别生气，天晴这孩子他就是傻，他没算过账。天晴，你赶紧跟七姑娘认个错，
1: 这笔账我算过。
3: 是，
1: 蓝头巾暂时是比我们赚得多，可我们也并没有吃亏啊。人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呢？七姑娘，你刚刚说的我很理解，蓝头巾那么做确实是很过分。但蓝头巾就一定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仇人吗？冤冤相报何时了？毕竟大家都是过番来的女人，都不容易。从唐山到南阳，我们不都是天涯同路人吗？如果我们继续相互为仇，不管是在工地上还是在大街上，一见了面就虎视眈眈，随时就要动手打架一样，那让别人看了笑话，对我们红头巾有什么好处呢？但凡是个有戒备心的头家，不想工地上惹出是非，那是不是就会放弃以后用女工的想法，到最后找我们的活就会越来越少？那这难道不是自断生路吗？姐妹们，我当然也想帮助我们家乡的亲人们。我家里也有个表妹，今年才11岁。我当初从家离开的时候，她还跟我说，长大以后也要过番来找我。为了给后人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女工，不管是戴什么样的头巾，都应该勤劳的做工，踏实的做事。我们要对得起家乡的亲人们，也要对得起雇我们的头家，更要对得起帮助过我们的恩人。我们不应该与任何人为敌的，我们应该善待所有人，不管他是哪一族，什么肤色，戴什么头巾，因为只有这样，整个新州才会更欢迎我们这些过分。

0: 我是来的女工，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也是为什么我会介绍蓝头巾来果园开工的原因。你想得很好，说得更好。我这豆腐庄容不下你了，你走吧。
1: 七姑娘，要不然这事再搁一搁，过两天再商量。这现在还没做饭呢。
0: 你少多嘴！今天欧阳天庆不走，我就自己摘了红头巾。豆腐庄自此解散，各顾各的。荆州从此就没有红头巾这个说法。

0: 打扰了，七姑娘，外面有人找。
1: 哎呀，谁呀？
0: 几个戴蓝头巾的。
2: 哦，就是薛金枝啊，他让我带的路。
1: 你干的好事，人家看我们笑话来了。
3: 走，快点，快走。

0: 要是打架，这七姑娘还会帮我们找活干吗？我阿七没这么好心，薛金枝，你来干什么呀？
1: 阿七，我就知道你帮了我也不会承认的。是，那些年我对你们太过分了，是我不对。啊，我给你鞠个躬，道歉。还有阿英的事。 阿英他是个好人，我们蓝头精跟你们红头精有矛盾，属他在中间说的好话最多。好心又客气，可是又两头受埋怨，真不容易。我没想到他就因为一个钉子。阿七，不瞒你说，阿英走了，我也掉了好几天的眼泪啊。这是阿英住过的地方。 我也给他鞠个躬。我知道红头巾的大家姐七姑娘看上去硬气，其实心肠最软，也最好。阿七，你是不是看我们蓝头巾混不下去了，才帮我们的？
0: 行了，你们走吧。姐妹们都回吧。
2: 哎，阿七，你等等。
1: 你帮了我们，这钱我们不能不留。从果园挑水果到码头，这活又轻省，赚的又多。如果不找我们，你们红头巾还能多干几天。就算是需要人手，你们也可以从工地把人都调过来。按理说是没我们蓝头巾什么事的，可这就是心胸，是度量。阿七，我谢金枝。 从今往后，我们蓝头巾再也不跟红头巾争了。如果工地有需要用女工的，你们先挑。我不怕你笑话。如果今天不能开工，我就得离开忻州了。我三个孩子都在老家。 以往赚的钱早就寄回乡下了，我这身上就剩下购买一张船票的钱了。要是不走，就要客死他乡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拉我一把的竟然是红头巾。

0: 金枝姐，我们大虾姐都要请你吃面线了，又怎么可能抽你们的工钱呢？谁都会遇到难处，都不容易。
1: 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天青，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是妈的心头肉。
0: 你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一走走这么多年，现在跟我讲心头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我是觉得唱腔啊，舞台的美感上，我觉得《散花》这出戏，特别适合来录制。我是因为美选择的《天女散花》，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然后爸妈以前是莱阳市京剧团的京剧演员，他们以前经常下乡，然后就会，我如果不上学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我。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演好几天，那他们自己要打包自己的行李，有点像那种行军的那种感觉。因为去村里下乡，要有可能会住在村民家，那伙食如果吃不惯的话，像自己还要备一些就耐放的那种干粮。我妈妈那会儿他们演出，演员是要参与装台的，帮着递把手啊什么的。演完出以后下来，全都是用冷水卸妆啊什么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比还是要艰苦一些。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受伤了，大概3个月都不能就是很好的去行动。最开始还好啊，头一个月可能还好，后面那2-3个月我就好难受，我就觉得要疯了，就是突然很想背戏。就太长时间离开他，就是下意识的就会去想到他。但是我嘴上从来不说我热爱，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融入血液中了吧。

特写，这是我的散花的绸子。我拍它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美丽的负担，因为尤其在北京，我觉得一到冬天特别干燥嘛，静电特别恐怖。看到这个绸子是蓝色、黄色、粉色三色相间嘛，然后我就天天练，然后。 静电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这个中间的这种淡黄色就完全被那个墨绿色的地毯毛盖住了，所以就每次练以前，包括上台以前，就要把绸子喷湿，要喷得特别特别潮湿，上台它才能维持一整出戏的时间，它不那么有静电。没办法，美丽的负担，负担就负担吧，美丽就好。

上派它其实和别的派别的青衣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呢，从声音上来听，它就是比较高昂。尚先生的唱，它有穿云裂石的这个一个嗓音。然后呢，它在身段上面呢，可能会比别的青衣更大开大合一些。像我今天演的这个《双阳公主》里面呢，也是后来尚小云先生整理的这个戏，所以说特点更加的明确。当时我们剧院因为是以这个梅上成群、马谈张求照啊来闻名的，但是独独就是少了这个上派，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传承人和继承人。其实也内心比较拒绝，因为知道他挺累的。后来学，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挑战性的。后来发现，确实我也是挺合适的。在我学戏应该也是我们家第三代了，我姥爷就是过去就是唱戏的，然后我妈妈也是京剧演员，可能我小的时候胎教就是这个，就是我妈演出的时候就是把我放在台边，然后我当时就是模仿能力比较强，从一两岁的时候我就看台上唱那个杨宗保，然后我就能模仿就能

能唱了。后来呢，也是因为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姥姥姥爷也觉得说，要不然还是先学乐器当锻炼身体了吧。然后一学，我就很喜欢，不管是玩到多么尽兴的时候，只要老师说过来练功了，过来吊嗓子了，我就会就是很听话，就赶紧过来了。所以当时我4岁学戏，4岁半我就直接就上台演出，然后就得奖了。所以后来我妈就觉得可能这孩子真是比较适合干这个。虽然练功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啊，可能我妈就也心疼嘛，因为她就是干这个，她就觉得你姑娘你别干这个了。当时我4岁多，我说妈妈，我说我考虑了一下，我说以后我半退我再也不哭了，我说我来干这个吧。然后从那开始吧，我就再也没哭过，就练功。也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是倒仓了，按理说女孩倒仓是很不明显的，但我倒了一年，就是倒仓倒到您知道什么程度，可能我现在不都唱 F 调吗，我当时唱降 E 我都呲花，您知道我有多痛苦，当时我啊。然后呢，我妈妈有的同学在也是听到了，就跟我妈妈说可能孩子小时候天赋用完了，说听他唱确实是不行，嗓子也不行了，要不然你看看找找后路，以后大学一毕业就改行吧什么的，就是这种。然后老师也是会是这样的，就觉得你不行。但我当时后来也没有放弃，后来找到了陈淑芳老师，最后一年的时候给我说发声方法啊，一点点的啊，就是真的很有耐心，而且特别好，一下给我又回来了，我的嗓子又回来了。然后我毕业推荐的时候，我就凭借这个《萧环》，前面花园就比较柔美的，后面大堂我就比较刚硬的，就正好能我因为我有那个刚劲儿是那样，然后一下子，然后剧团就觉得哎，这个挺好的，然后我们很多老师就觉得没有想到我能那样，他们就认为他不行，他肯定唱不了，那高脖子那么高他肯定上不去，没想到我就真的能唱。我喜欢骑摩托车，然后就觉得非常解压。我说当时我那教练就说你可能我说我可能会是骑摩托车里唱戏最好的，唱戏里以后骑摩托车最好的。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教练还去看戏去了，为了看我的戏还在网上一顿恶补京剧的知识。所以我觉得就是给另外一个行业又给带到我们这个剧场里面了，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是里边也行吗？还是就这屋？哦，行。

我拍的就是我们的舞台，因为就是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就是从我4岁开始，可能一直到我以后退休以后，可能都是活动区域最多的一个范围，而且我们就是在为了这一块地方在一直努力的一辈子，我觉得，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好的。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知道吗？
14: 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首先呢，北京曲剧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戏曲剧种，它呢还并没有形成像比如说京剧昆曲那样比较严格的行当划分，目前呢更多是偏向于按照剧目去分配角色，感觉去找这个行当。所以呢，按照我平时演的戏，比如说学的戏啊，比如说杨乃武啊、少年天子啊，还有这个烟壶里头的乌世宝啊，这些人物呢唱腔偏老生，然后人物偏小生。因为学习了北京曲剧，有了北京曲剧的底子，才能在此基础上延展出来很多东西。一棵小葱成员，因为这个团队本身就是一个做国风音乐，做这种传统文化结合的东西，所以说没有接触曲剧或者学习到曲剧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与他的合作是很难进行的，因为根本上还是一个曲剧演员嘛，本质上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工作者。我喜欢攒钱，喜欢理财，然后呢，当时呢，我想着说，茶馆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王立发，王掌柜嘛，掌柜这个名呢，我还觉得好像还挺有特点。掌柜嘛，又有一些古文特色，又与这个曲剧有所关联，有渊源啊，就大概就这意思。哎呀，这个可能语言就是梳理不太通顺的呢。啊，拂晓鸡鸣过五更，熙熙攘攘吆喝声，大大提笼赶鸟念折扣，小孩忙叫里边请。啊，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哎呀，刚才怎么嘴瓢了？你要说具体了，这太具体了。有那么一群人能够共同一起搞艺术，能够真正的去创造一个好的剧目，能够传达出真正的有内容的戏，不管干啥，能做这宣传，能对我们这个剧种有益，能对我们这个团体有价值，我们这么一帮人，然后能真正能走出来，能打出来，能去让曲剧说不再是一个小剧种，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吧。啊，好的，怎么自拍吗？这个我现在出去吗？点哪个呀，老师？这个。

0: 为什么？
1: 我不是一个北京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啊，那么我对这个地方，而且是学习北京曲剧，所以对这方面是相对欠缺的。我只能说比较喜欢这种胡同风格，或者比较喜欢这种环境，比较喜欢就比如说像龙须沟里面的那种场合，觉得那种方式就是很有烟火气息。12年来北京，接触到了这么一片地方，待了9年，已经快要超过我的故乡了。

唤醒千年文脉，青年演员以纯粹声音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参加很多节目都会问这个问题，我都是说我妈妈她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学了大概7年多的舞蹈，有民族，然后有芭蕾、拉丁，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动，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买了那些带子听，然后看这个扮相也很好看，她就是觉得说是以我的条件又胖，脑袋又大，然后这个四肢也没有那么很长很纤细，不适合做舞蹈这个行业，我妈就一个让孩子试试的状态，当时还跟我说你是去学舞蹈的，但是我上了学才发现我怎么在京剧班，那无比的痛苦。有一个老师就推荐我说这个孩

0: 这才一定是唱青衣的料，从他的身形、脸型，他的那个气质和感觉，虽然我当时很爱动，但是这个你天生的这个条件就是一个唱青衣的那块料，然后我就到了青衣组，当时我就觉得说很痛苦，一曲腔怎么唱的那么长。我通过第一次彩排，我当时很害怕，因为小孩，说实话，我不想长篇大论说我多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真不懂。可是我一到后台，这个怎么那么好看，这个头面衣服，我是先从这些被打动色彩的东西，然后一些哇很夸张的东西，欲望，我也想穿，我也要上台，当时很害怕。先忙啊，老师说你得念，我那个锣鼓都响了不敢念，掐了我一怼了我一下，然后把我推到台上去，我就有那种感觉，就哎，我变了一个人，我就是这个角色。然后第二出的时候，你尝到了这个上台的一个甜头，这个哇，我好自豪，我怎么能这么优秀，这么难的东西我能做得这么好。我反抗过练功，因为我太调皮了，就掉腿，我经常会自己把胯别过来，把袋子解了，堵到厕所里面，没有人能看得见我，没有人能看得见，然后老师就找我，就哎呀，我那个时候练功从一组调到二组，二组调到一组，我那个时候事儿太多了，老对老师产生意见。但是我现在特别感恩，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基础，我这上大学一放羊就嗓子也得不顶使，身上也得啥啥都不行，就小时候基础还是比较打得挺牢固的。哎，就只要我唯一会令我难过就是减肥，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晚上老想夜宵，但是我太胖了，我不能再吃了，我不脸不上镜，脸如银盆，老师会说红肥燕瘦，唐朝美女你还吃得不够。我可能拍的有点葛。出发。
1: 穿越千年的眼泪。
0: 穿越去了，穿越去了。

你猜呀？怎么说呢？就是我是第一次来到正义词演出啊，我反正也没多想，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平时都会随手拍下来，平时也比较喜欢竹子，我就看着挺清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拍下这个一抹绿色，然后映衬这个戏楼，就是颜色上的对比，我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哎呀，有点没拍好。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爸我妈呀，还有这个我爷爷我奶奶我姥姥姥爷，这一家子几辈人全是戏迷，就是迷的不行不行的，就是哪出戏都知道，恨不得哪个唱段经典唱段都能跟着唱，哪些名家那家里什么有点小传兴趣爱好全能说出来，就是迷到这个程度。所以说他们对戏曲是热爱的，其实我爸有心就是想让我干这个。我父母呢就是也属于是比较有追求的人，哪怕你玩你得把这玩玩明白了你才是高级的，对，他是这样。然后其实父母就会督促我，尤其我爸每天早起在那小区里边早起来7点不到就把我提了起来，下一楼去压腿去，在那个乒乓球那案子上那压腿，那所有的小区人都看着，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后来慢慢的就是会了点一些小的基本功了，我爸也给我找了一块大毛毯子就铺在小区当中间，我就跟那儿六步跳又下腰啊，前桥后桥又拿顶，我就成了我们小区的这个现在的叫这个红人了。基本上是的，就是我演新戏叶老师肯定会来，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他觉得很重要的时候他都会到场，他生怕我出问题，所以叶老师对我下的心血我觉得一般老师都达不到。拜叶老师之前其实就是玩，觉得自己年轻基本功也够，那就敞开了玩，也没想过练功，也没想过那些远大的理想抱负，什么都没有，就觉得青春不玩的话就有点浪费了，就是骑个马呀唱个歌滑个雪，就这些该干的事儿全玩了。但是突然见到叶老师，人生中的贵人，真是可以说是贵人。他用什么方法激励我，就是他对你一味的好，他对你的好的程度就是让你觉得你不去练功，你不用你自己的本事去回馈老师的话，你觉得特对不起他。我觉得就有一句话特别合适，叫理想就像火焰，一旦点燃的就不熄灭了，就是一直在燃烧，到现在也是，就是每天会去练功，你每天如果觉得不练功你就会丢点什么，就哪怕我一天排戏排得特别满的时候我也得把这功练了，那这是我现在每天觉得不白活的一件事情。哟，自拍行吗？真有啊，哎呦，拍立得啊，怎么使啊，你们这，那咱那哪儿吧，咱外边吧。

那杨林老子欲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故而设下策。

金松林，八门藏龙枪，这四方面有雄

0: 穷。
1: 这张照片，其实我为什么想在这门口拍一张？其实我刚才也想说拍拍戏楼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戏楼留不下我自己的影像资料，我还是想留一张自己的再挣一次的资料。演出登台再挣一次，我是第一次，我从来没在这个戏楼演过。我也知道这个戏楼的其实文化历史还挺深厚的，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留下自己一张宝贵的资料。这张照片能不能也给我？别摇头，摇头也没用啊。

我的名字很刚很硬，我的哥哥叫帅，他们名字里头带帅，然后我就随我哥哥叫帅。很多时候老师点名都会觉得刘帅义，以为是个男孩。有的时候名字很重要，它好像就代表了你身上的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有的时候对待一件事情，如果说是遇到困难了或者怎么着，激发出来的一种那种反应，还有我做这个事情不达目的，我就不能让别人小瞧我，就那种态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就是说，哇，我就觉得你这点你肯定做不好，或者说你肯定是弄不好，我不相信你怎么着。他要越这样说的话，就越激励我自己的那种胜负欲、好强心。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老家是洛阳的，我们那边就是纯纯的就是细窝，就那儿的人，公园路边每个村，我是农村长大的，我们每个村里头都会有那个小乐队，那都是大家都是业余的啊，但是都聚集在一起，可能定个一周一个时间或者两周一个时间，就会一起聚起来，逢年过节的唱一唱，开心开心。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妈妈就很喜欢戏，很喜欢戏呢，小的时候就带着我去，我也不知道多大的时候，反正我自打我记事儿起，我就已经会唱戏了，就我妈教我会唱戏的。后来哎，到我五年级毕业之后，我妈就送我去上了河南省，职业艺术学院省艺校，去正式的开始学习戏曲。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小，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岁，当时我们村里边是特别喜欢戏，专门请了我们宜川电视台吧，好像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舞台。然后我当时很小一点，我记得我应该那么高一点吧，就上去咿咿呀呀的会唱，当时呀，全场观众那叫一个哈哈大笑。后来在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学了一段戏，我妈教我的，叫五世青英一家人欢天喜地，中间有几句唱很有意思，就是老身我今年107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我记得当时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还敲着腿，我的腿不疼腰不酸，特别可笑，我们全家人都被我那个场面给逗得哈哈大笑。后来我妈哎呀更加坚定了她要让我从事戏曲这个行业的决心，也是可能是看到我小的时候对这个表演这方面就好，小的时候特别外放，性格特别外向，叽叽喳喳的天天一唱戏啥的嗓子也好吧，可能我们那边洛阳人的嗓子都很好，就是一唱戏，哎呀，嗓子就不费劲了，使劲的唱。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次演出任务是3个月，一直在下乡演出3个月，很辛苦，很辛苦。确实现在想想，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凌晨，晚上演完出之后，凌晨卸台，那时候我们都得一起干活，卸舞台，那么大舞台全部卸，卸完之后装完之后再装车，赶往下一个点儿。而且一般演出任务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就刚过完大年初二初三我们就要去演出，这个时候就是演出最旺的季节。因为我当时演的有红娘、对绣鞋还有三哭殿，这些戏都比较适合第一天的上午演，每次我们去搭完台之后回去休息，可能不到几个小时就要起来。一般演红娘的话，前面都会垫一个对绣鞋，所以因为这两出戏人也少，也能够缓解大家就是赶台的这个累，所以每次好多次都是赶完台之后大家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我就一个人起来化妆，那个笔都冻得硬的，油彩都冻得戳都戳不动，还得弄到那个电暖扇面前烤一烤让它化一点之后然后再起来化妆。现在想想是挺心酸的，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怎么觉得心酸，也觉得那个过得也挺快乐了，真的是很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一生都是很难忘的。我们河南豫剧特别的棒，特别接地气儿，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你不来了解你绝对感受不到河南豫剧的魅力，希望你能够多多来关注我们河南豫剧。

我拍的这个照片呢，是一段坑坷不平的这个台阶的路。我觉得这个路就像我的人生一样，戏曲演员他一定是要努力的，努力是必然的，但是也要有肯吃苦、坚持吃苦的这个心。很感谢那段辛苦的路，让自己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当时我也没有自己说非要选择唱老旦，但是我呢小的时候大嗓就特别的突出，我一唱张嘴一唱，人家就觉得我挺挂味儿的，扮上戏呢就特别 Q。那么那个袖珍的一个娃娃，然后扮老太太，然后就特别招人就是关注。这个时候各大戏校都在挑那个苗子，六岁先去的，结果呢六岁生活不能自理就回家了，就是无法在校就读这个，然后回家了七岁，然后正式又去的北京市戏曲艺术学校，然后开始了我的专业生涯。哦，我爷爷呢是龙春社的老一辈的从业者，艺术从业者，他是龙春社的头科，后来他不在剧团了以后呢，就在北京戏校退的休，当老师退的休，所以我去了北京戏校以后呢，他和我的当时的校长孙玉民老师，他们帮我找了很多好老师，九岁跟了李明岩老师，就是我的师傅之一。我的两个师傅是李明岩老师和赵宝秀老师，然后与此同时呢，上大学以后又接触了开创文武老旦先河的郑子如老师，我非常有幸。因为从小学戏，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别人就现在我同龄人聊的一些话题吧，比如说他们玩的游戏，他们看的动画片，什么的。我知道的特别少，我知道几个经典的，比如像什么奥特曼，什么黑猫警长，就这种，就我能说出来的啊，什么舒克和贝塔，也就这些，就是但是还看得不全，就是我如果说这一套里面能看一到两集，哎，我就觉得这个片儿这个太诱人了，就是简直是对我的一种怎么说呢奖赏吧，就是没有什么童年。希望未来就是我能有机会，或者是说能有人帮助我，就像我的师父和老师们一样，有自己的代表作。那你算找对人了，就是要出去拍。哦，好的好的，然后就拍这个我走出去是吗？

就是怎么说呢，老城区对于我来讲不光是学习的地方，入行的地方，还是我的家乡。我爷他们那时候学习就在这个老院子里面，就是地砖什么这种感觉。因为我爷爷家也在前门，所以我刚刚拉着箱子嘛从这边走，觉得特别像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去看他那种感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东风夜宿，月夜清，此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杨俊、程程等主演的黄梅戏《党的女儿》。黄梅戏《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生动刻画出田玉梅在艰难岁月中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舞台之上流淌的不仅是旋律与故事，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精神写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百为会，尽酬细纹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杜鹃坡上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送你们上西天。王后，谁再敢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盐送粮，我见一个杀一个，绝不容缓。来人，
1: 有，
0: 预备。

0: 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在哪儿，你们母女就可以团圆了。
1: 秦叔公。

0: 机会，你不要，那我就成全你，送他上路。
1: 妈妈，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喊什么喊？石头过道，茅草过活，也赶不尽杀不绝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0: 来呀，
4: 有，
0: 预备，举枪。

1: 书记，永不着在遮遮掩掩的了，你可以放心地回家去了。是，是。
0: 慢，山上的游击队才是你我的幸福大患呐！他们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盐，没有盐吃，定然下山。一旦下山，
1: 只能往你马书记的口袋里钻，咱们就在洞山口。
0: 洞山口，对，就在洞山口，摆他个伏击拳。可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
1: 不，不会的，因为杜鹃坡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了。
0: 不，还有一个。
1: 谁？你老婆？她不，她已经疯疯癫癫，吓得疯疯癫癫了。
0: 女人嘛，麻将会。

马书记，只要你消灭了游击队和共产党，你就是一县之长，前途无量啊！啊！

心切，老支书亲口对我讲，大妹出了叛徒，他是谁呢？

0: 桂英，你这是做什么啊？这不是你给我做的衣裳吗？怎么剪成布条条了？啊！
1: 血，血！
0: 桂英，
1: 那上面，
0: 桂英，
1: 那上面都是血！
0: 你这个样子，叫我好难受啊！桂英，来。 你手上是血，身上也是血，眼睛里面都是血。桂英，桂英，我怕，我怕，桂英，你从来就胆小懦弱，别怕，你别怕，有我。
1: 你走开，你是谁？
0: 我是你丈夫，马家辉呀。
1: 马家辉，
0: 桂英不能喊，桂英，你还记得我们在杜鹃花前的誓言吗？你曾说，心如杜鹃红，情似杜鹃开，今生今世难解难分，难弃难离呀。
1: 难解难分。

0: 你还不明白吗？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我们俩啊！你要是觉得这么带着活受罪，走，我们走，我带着你远走高飞。
1: 飞，
0: 对，
1: 飞，
0: 桂姨。

0: 谁？
1: 我，小陈。
0: 小陈。
1: 哎呀，小陈同志。
2: 司
1: 机。哎呀，小陈同志，来来来，快坐。
0: 小陈同志，你可算来了，我算你的游击队也该派你来了。小陈同志，山上的路很不好走吧？
2: 马书记

0: 好，小陈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们渡过难关。你现在先，小陈，谁？
1: 是我。我是玉梅呀，
2: 玉梅同志，你还活着？
1: 小陈同志，
0: 你没死。
1: 马书记，我可找到亲人。

军委同志，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坐，快坐。您身上一伤，又是怎么了？

0: 来要满图。
1: 谁？是谁？他就是谁？
2: 是谁？
0: 他还没来得及说，可我们必须快查清。
1: 对，一定要查清楚，必须查清楚。
2: 是啊，我也奇怪，为什么会造出这么大的损失呢？
3: 哎呀，

0: 树要倒了，屋要塌了，跑啊，快跑啊！
1: 桂英，
2: 别过来，
0: 树要倒了，
1: 他疯了，
0: 屋要塌了。
1: 桂英啊，不要在这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啊！
0: 马书记，桂英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1: 一言难尽啊！哦，现在要紧的就是给游击队抽烟。小陈同志，你回陕报告魏政委，后天拂晓把队伍拉到东山口。
3: 东山口那可是敌人重兵把守之地呀、
0: 啊。是啊。
1: 哎，这就叫等下黑，越是这种地方，敌人越容易麻痹。小陈，小陈同志，此地不宜久留，我送你回陕。
3: 哎。
1: 哦，玉梅同志，玉梅同志，桂英怕受刺激，千万不要惊扰她，等我回来，啊。玉梅同志，一定等我回来。
0: 我是玉梅呀，雪。

0: 的火在燃烧。
1: 我是玉梅，我是玉梅呀，
0: 来了。

0: 就是他，带走！哎，
1: 错了，错了，这是我老婆，人呢？田玉梅呢？田玉梅呢？

0: 见你。来，喝完酒吧。这里面爷爷还给你放了红薯，甜着嘞，快喝吧。怎么了，伢子？你怎么不喝了？
1: 爷爷，我想妈妈，我想。

0: 秦叔公。
1: 哦，老马，是你呀。哎呀，
0: 秦叔公，怎么就你们爷俩啊？
1: 那还能有谁呀？
0: 田玉梅呀。
1: 玉梅，
2: 龙妈妈，龙妈妈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1: 阿子，爷跟叔叔有话说，到屋里去啊。
2: 哦。
1: 老马，你说玉梅？
0: 秦叔公，玉梅她没死啊。
1: 什么？玉梅她没死？
0: 昨天晚上还到我家来过啊。我说去给他弄点漆的，转身回来人就不见了。
1: 哦，
0: 更奇怪的是，他前脚刚走，紧接着来了波飞兵，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您说怪不怪？
1: 怪，真怪呀！
0: 七叔公。

你说你没他，哎，不，我不信，我不信呐，秦叔公，我何尝愿尽信呐？

0: 这样的怪事情，
1: 难道他一计？不，不可能，不可能呐！
2: 七叔公，我可不敢瞎说。

万一他要是到你这来，你可千万要小心呐！最好告诉我一声，我来帮你对付他。

0: 七叔公，七叔，妈妈，妈妈，妈妈，
1: 娟子，
0: 妈妈，
1: 娟子，娟子，
0: 妈妈，
2: 果然是你。
1: 七叔公，
2: 你还活着，
1: 死里逃生，两世为人呐，多亏了老支书或同志们，
2: 他们都牺牲了，你的命可真大呀。
1: 七叔公，
0: 妈妈你摸了吧，你等着啊。
1: 七叔公，我来的时候非常小心，没有敌人跟着才敢上山的。
2: 是啊，麻痹大意是要掉脑袋的。
1: 七叔公，我们还要来一些乡亲们可以联系上，我们要给游击队筹演呐。
2: 那是你们党的事，我帮不了你这个忙。想打游击队的主意，哼。这残羹剩饭是咱爷俩度命的。
0: 爷爷，
2: 你妈妈哪能吃这口？
0: 爷爷，
2: 走回屋去。
1: 七十公，
2: 走
0: 爷爷
2: 回屋去。
0: 七十公。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七叔公？我知道这里容不下我，你还是让我把卷子带走吧。你少来这一套，你休想把它带走。
0: 七叔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你问我，你听着。
2: 不怪老汉我倔强，不讲人情。几十年才有我这苦号，多疼毒蛇君，我草君，我这昏花老眼，还能分得清？见多少世界。

0: 叔公，你怀疑我是叛徒？
1: 你是不是叛徒我不知道，我来问你，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你还活着？为什么家家关闭大门你敢独行？为什么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包肥病？这是你被捕前留给我的党证，我还给你。你是不是叛徒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秦叔公，秦叔公，
1: 你走。
0: 秦叔公。

0: 当当的，我会听话的，妈妈。
1: 娟子，妈妈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呀，可妈妈做的事太危险，把你放在爷爷这里，妈妈才放心了。
0: 妈妈不要我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你们都不要我了。
1: 娟子，不是我们不要你，你爸爸还在长征的路上，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2: 他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着吧，等着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你爸爸就回来了。
2: 等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开满山坡的时候。
3: 好，妈妈，我们拉钩。
4: 拉钩？
5: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七叔公，你不相信我，我不怪你。你嫉恶如仇，我更加敬重你。娟子，还是托付给你老人家了。七叔公，
5: 哎，
1: 这个党证你还是帮我把它保存好，万一我遇到了不测，你把它交给组织，告诉他们我田玉梅不是叛徒。

0: 气数过。
1: 玉梅呀、啊，不是我信不过你，连你们党的马书记都说你。
0: 说什么？
1: 说你是。
0: 你快说呀！
1: 是叛徒。
0: 叛徒。
1: 你怎么说？
0: 这就怪了，党内出了叛徒，这股机密是我昨天晚上才告诉马家慧的呀。
1: 什么？不是他一大早到我这里来就说你是叛徒？

0: 七叔公，情况万分紧急，马家会一月小城明日拂晓要把游击队带到洞山口。
1: 洞山口？
0: 不行，不行，我要找到桂英，把事情问清楚，我要把叛徒查清楚，要不然游击队可就太危险了。
1: 是啊，等等，
0: 七叔公，
1: 你去，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0: 这
1: 不如我去。
0: 七叔公，

0: 老马，是我，
1: 七叔公。
0: 哎呦，老马呀，
1: 七叔公，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七叔公有事吗？哦，见到田玉梅了。
0: 在我家里。
1: 好，太好了，走，我们走。
0: 哎呀，老马，你急什么？
1: 七叔公，他在干什么？
0: 又困又乏，睡着了。
1: 还有别的人吗？
0: 就他母女俩。
1: 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0: 没有。
1: 七叔公，你看他究竟像不像
0: 叛徒？像，越看越像啊！
1: 哦，为什么？
0: 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呀！老马，你把我的手捏得直发麻呀！
1: 哦，好嘞，好嘞，七叔公，我们快走，快走吧。
0: 老马，有水喝吗？
1: 水，哦，您等着，我给您倒茶啊。哎呀，
0: 这不是有吗？酒。
1: 好嘞，好嘞，我们快走，快走，
0: 走。
1: 桂英呐。好容易清醒了，就在家里，不要乱跑啊！我出去一下，办完事就回来。七叔公，七叔公。

0: 快开门，快开门！我是玉梅呀，
1: 你走吧，走吧。
0: 桂英，你快开门，快开门呐！
1: 完了，太晚了。哎呀，
0: 桂英，你快开门，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至少我们姐妹也该见上一面吧。
1: 玉梅姐，我已经没脸再见你了。你就让我轻轻轻轻地走吧。
0: 桂英，你再不开门，我就要喊乡亲们来了。
1: 别别，千万别呀，千万别呀，玉梅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0: 阮年糕一辈子都是说糯米的，桂英，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在小河边，那个时候，我俩都没有出嫁。下面说着我们姑娘家的心思，挽着满破的杜鹃花，缠着那只扇果。桂英，你还记得

0: 那样的好日子不会再有了。
1: 谁说的？好日子啊，会回来的。
0: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呀。
1: 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呢？
0: 你别过来，你要是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好，你死，我不拦你。可你要跟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叛徒？
0: 不，我不是。
1: 你背叛了组织？
0: 我没有。
1: 你手上沾着同志的鲜血？
0: 没有。
1: 那你？
0: 我已经没脸见人了。
1: 这么说，马家慧，

到天罪，凭什么要你来承担？受惊吓甚至

0: 着找你，就想问庆祖，谁是叛徒？我说，是马乔慧，他不是人，他丧尽天良，他是……
1: 黑门，还是我自己来告诉你吧。
0: 马家会，
1: 你听着。

0: 玉梅呀、啊，你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现在该想想要怎么活。
1: 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仇要报，血要还，我饶不了你，叛徒！
2: 姐，你快走，
1: 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
3: 玉梅。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

0: 来说，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我再回去见你，我就跑出来了。我在想。 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他的阴谋告诉游击队。哪吒，
1: 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0: 齐叔公，可找他游击队了。这可怎么办呢？原先吧，有党在，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可现在，老支书牺牲了。
1: 马家会又叛变了，党组织没有了，党员们都不在了，叫我们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找啊？谁说党组织没有了？我们老百姓看党在哪儿，不就在你们一个个党员身上吗？你不是党员吗？你不也是党员吗？
0: 你们还在哪儿
1: 去找党啊？七叔公，现在就我和桂英两个人，连成立一个党小组都不够啊！你们看我能不能够不够，也算上一个，我能不能也叫你们一声同志？
0: 七叔公。

0: 是公，你在我们信里早就是同志了。是，我愿意做你入党介绍人。我也愿意。只要党还信得过我。嗨，这有什么信不过的？哎，现在我们可以成立战斗小组了。我赞成。
1: 我也赞成。
2: 那
0: 我们得选出一个小组长啊。
2: 对呀。
0: 哦，七十公、哎、你年纪大经验多、
1: 哎、七十公这可使不得，小组长非你不可啊、
2: 哦、是啊，玉梅姐你就领着我们干吧。
0: 我从来没有领导过人。
2: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1: 玉梅同志，我们都听你的，
2: 对，
1: 有事大家可以一块商量嘛。
2: 好，那我们先

0: 有战斗小组了，叶梅姐，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眼前最要紧的是找到游击队呀。
2: 对
1: 呀，
2: 山里我说这次就交给我了。
1: 就这么定了，我和桂英去村里抽盐。七叔公，山高路滑，你老要多。

0: 崩山口设伏击犬，游击队由来无归，
1: 只可恨逃走了一个田玉梅。
0: 他要是上山给游击队报信，我的全套被毁，你的功劳全没，马家辉你就坐这倒下跪。
1: 田玉梅啊，田玉梅，今天是有你没我，你死我活。

0: 娟子，
1: 哎，
0: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
1: 让妈妈看看。
0: 燕感豆。
1: 嗯。
0: 你要吃燕感豆啊？
1: 没有没有，我没有想吃，我只是想舔一舔。
0: 娟子，也有好多天没有吃盐了，吃一口吧。啊。
1: 哎。妈妈，
0: 哎，
1: 我知道这些咸菜是送给游击队叔叔们吃的，妈妈不吃，那我也不吃。
0: 娟子，我家娟子长大了。
2: 哎，玉梅姐，
0: 桂姨，
2: 玉梅姐，你看我又抽了满满一篮子咸菜，
0: 太好抽。桂姨，你看之前都是乡亲们送来的。

0: 啊？
1: 狗叛徒。
0: 狗也好，叛徒也罢，反正今天你再也跑不了了。
1: 马家慧，你。

0: 你快闪开！别管我反脸无情，不知好歹！你滚！马家慧，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背叛了党，你这个叛徒！
1: 秦玉梅，
0: 马家慧，
1: 放手！
0: 你放手！
1: 桂英，放手！ 田应梅，你，桂英，别开枪！桂英，别开枪！桂英，别开枪！桂英，我是你丈夫，桂英，我真金实银，将你。

鬼，鬼，鬼，不怕，不怕，鬼，我是玉梅，鬼，不怕。

0: 娟子，娟子，天快亮了，你到那边看着点，如果有敌人上来，就告诉妈妈啊。
1: 玉梅同志，
0: 小陈同志，七叔公找到游击队了。
1: 找到了，多亏了七叔公揭穿了马家辉的阴谋诡计，魏政委决定将计就计，绕到敌人背后打他个伏击。
0: 太好了，小陈，这些都是贵英和乡亲们送来的咸菜盐巴，我们贵珍贵珍送到山上去。
1: 哎。
2: 妈妈，来了来了，
1: 刚才枪响引来了敌人，快走。

0: 走。
1: 田玉梅，哈哈哈哈哈！咱们又见面了。
2: 报告团长，找到马家辉了。
1: 哦，在哪里？
2: 在那边，不过已经死了。
1: 死了？哼，好你个田玉梅！

搞一个铁石心肠的共产党，遗憾呐，游击队已完蛋，你说你死定了。

0: 你这个叛徒的嘴脸已揭穿，尤其对，再也不会往你圈套里钻。我走，一点不遗憾。
1: 你说不遗憾，我倒要看一看，共产党是不是都是铁板。

0: 信中有信仰，耳旁有誓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 送他上。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辗转内蒙、北京、张家口三地取景，在服化道等细节上精心打磨，力求真实再现张库大道昔日的商贸盛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

0: 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戏之王，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儿子，来，把阿布牵着马。嗯，这回多亏了你们帮忙，这些银子拿去换些年货吧。
1: 好兄弟，不客气。
0: 兄弟们，走了。
2: 多谢众位兄弟，
3: 走，
0: 多谢，
2: 多谢。
0: 福禄德，啊，谢谢你，你又救了我一次。要不是你，我和老方老冯都活不了命。他们说你是窝囊废，在我看来，你倒像是天上的雄鹰，地上的野狼，有野性，有狠劲儿，也有义气。
4: 也只有你会这么说我。
0: 咱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4: 但那天你一个人冲出去，我就认定，这个人能做我布鲁德一辈子的朋友。今后有啥打算？
0: 既然你认我做朋友，我想和你一起在草地上做一番大事业。
4: 多大？这段时间我跟着土匪四处游荡。
0: 把那里的地形地貌都基本磨遍，我想熬走草地，做商队，做张家口最大的商人。<笑>你可真敢想啊！身背着人命官司，身无分文，还想走商队？啊？
4: 当年我爹就是从车把式熬成了领房，最后又熬成了东家。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
0: 就一定能够成功。既然你这么有决心，那咱就试试。<笑><笑>

0: 你们回来了，不见你们人，就在外边说什么话呀？
1: 见到您了。
0: 对呀，我酒后肉都备好了，赶紧，请包，请包，走走走，来来来。
1: 什么？土匪活无常死了，吕俊杰逃走了，千真万确。哎，而且现在捡回来一条命的商人们，竟然跑到衙门去给吕俊杰求情去，说什么他当着土匪的面是宁死不杀一人。
2: 救了他们一命，那官夫人怎么说的？
3: 爹，我觉得这点咱们倒不用紧张，毕竟有刑部的批文，就算都统大人再同情他，也不可能赦免他的罪行。哎，
2: 正是如此，真是想不明白，这吕俊杰的命怎么就那么硬？咱们这么整他，他都不死。
1: 那就只能是斩草除根。嗯，不行，吕俊恒可一直盯着咱们呢。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吕俊恒一块儿给端了。哎，
0: 不行不行，
1: 俊恒跟俊山是一母同胞，俊山对他其他的几个兄弟死不死的倒不关心，可是吕俊恒就不一样了。
0: 爹，
1: 行了，你别说了，你绝对不行。这事儿让吕俊山知道了，可不得了。吕俊杰通缉令不是还没撤吗？我料定他不敢回张家口自投罗网。你呀，别杞人忧天了。
0: 爹，这件事
1: 别说了，我还要到天津办事儿，啊，
0: 回头再说吧。
4: 您慢走。
2: 没商量完，成天倚门心思，就知道去赌。您也消消气儿，那这后面的事儿，您看咱们安排。你现在立刻找人给我盯住吕俊杰，找个机会给他给办了。
4: 啊？不是，你提的不是个。
2: 既然他不管，那就是我说了算。
5: 您说的算，他问题是，这李俊杰从土匪窝跑出来了，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这第一条就是去库伦投奔李俊恒，这第二条就是回张家口。 他要是真回了张家口，那他只能去找常熙盛和孙雀喜。毕竟常家那小子是跟他一块撒尿和泥长大的铁杆。
2: 那您的意思是，
5: 找人盯紧这两处，都不用咱们自己动手，只要他一出现，就立刻派人。
6: 通知官府。哦，明白了，明白了。今天请你们来呢，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如何在这草地上发大财的事儿。
7: 明儿，说的容易啊。
6: 你走草地，做点小生意还可以，要做成大生意，这基本上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7: 你这话啥意思？你是看不起我吕俊杰呢，还是说看不起你自己啊？嗯，
6: 草地上挣不着钱，那张家口那些大财主们是怎么发的财？不都是走草地走出来的？
7: 哎，茶山。
6: 盐场，哎，瓷器窑，都在人家的手里抓着呢。人家那老官车，一走就是好几百辆，驮队上百匹，而且前后都有标识护送着。再说了，货是人家的，价钱得人家定。外国人还就认人家的牌子，咱们能有机会吗？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咱们得自信，要相。

0: 相信自己，
1: 咱们呢就由小做到大，早晚会有成功的一天。
2: 俊杰，那你说说看，咱们怎么能发大财？
1: 哎，要想发大财，就得为别人不能为、不敢为之事。
3: 你是说，趁别人不敢走的时候，咱们走？
1: 对喽。到时候不管是卖给外国人的货，还是从外边进来的货，那价钱能翻上好几番嘞。土匪们在这方面有的是办法，咱们倒可以试试看。

0: 姐夫，爹，这是20000两的庄票，照对过了，没问题。宋大人说，按照现在这个速度，他每年可以还10万两，比预计的多2万两。所以，他问能不能从总账上减去6万两。
1: 太好了，当然可以呀、啊。人家提前还，咱可以把早收回的银子放给下家，岂不是两全其美？
2: 岳父大人说的有道理。别说这宋大人还真行啊，这差事办的，现银子哗哗的往回收啊。
1: 俊山，我说什么来着？这钱生钱的生意啊，是世上最好的买卖。这回你相信了？
2: 哎呀，确实是啊。照这么一看，老爷子之前辛辛苦苦做那些个买卖，又麻烦又累人，还是这美。
1: 是是是。俊山，你吃着肉。
2: 嗯。
1: 怎么着也得让我喝点汤吧。
2: 我早就想好了，把这张庄票啊拆对开，从中给你提个2000两。
1: 2000？啊，那你看能不能额外的再给世年1000？这也忙前跑后的了。
2: 都是自己人，好说给。
0: 多谢姐夫，不过这钱我就先不要了。我对经商之道很是感兴趣，我看姐夫和爹这放款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所以姐夫要是能同意，不如把吕家别的生意交给我来管管。
2: 好啊，那你就先管着商队和剪厂。
0: 多谢姐夫栽培。
1: 哎呦，你可真行，给你钱都不要，你傻呀？
0: 爹，
1: 行，你别再跟我说那个什么往远处看那一套了。你不要钱，你给我，明白吗？
0: 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1: 老子干什么还用得着你管？
0: 行，我不管你，那你今后也别管我，咱们各发各的财总行了吧？
1: 没有老子，你算老几呀？我可告诉你，以后你再次做主张，我把你扫地出门。
0: 爹，您先消消气。我的意思是，咱们不能总做一棒子买卖。你想想，我要是接管了吕家的产业，这到最后享福的不还是您吗？
1: 十年啊，我不是不想让你掺和生意，可是这钱该要的还得要，懂吗？
0: 知道了，爹。
1: 这还差不多。
0: 无药可救。
3: 用这个爬犁套，冬天雪薄的时候走轮子，雪厚啊就用爬犁。你们谁上来试试？
4: 哎，你不试试？
3: 哎，走好了。

小心。

0: 哎呀，看到了吗？像不像是雪上飞啊？哎，我觉着，咱们以后的商队也得起个名字，就叫草上飞，如何啊？<笑>
1: 我觉得这法子可行。
0: 这还是不行，这万一要遇上土匪，咱们可都得完了。
1: 是啊，再说了，我可有老婆孩子，再跟着你，把命搭上，那就不值了。
0: 这样，咱们先试一次。本钱呢由我来出，事成之后，我跟布鲁德各拿三成，你们俩拿两成，就是赔货也是赔我一个。真要是遇上土匪，你们先撤，我留下断后。先前我吕俊杰是怎么做的，你们也都看到过。怎么样，行不行？
2: 不是，吕家少爷。 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能有钱？这个你别管，你们俩就说干不干吧。
3: 行，那我就试试啊。哎，试试就试试，等挣了钱。 我也娶个媳妇儿。<笑>

0: 姐，大舅门到了，你真想清楚了。既然决定走草地，怎么我也得回来这一趟。
1: 可你身上官司未了，这太冒险了。
2: 是啊，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我们，我们帮你办。
0: 有些事儿必须我出面才行。
2: 那就分头行动，明天这个时候。
3: 还在这儿会合，
4: 行，那我先进场。
3: 小心啊！
4: 这，
3: 老板结账。
4: 哎，好嘞，
3: 钱放这儿了啊。
5: 老板慢走，下回再来啊！来碗饺子。哎，
6: 五爷，
5: 五峰啊，
6: 好久不见，
5: 来碗饺子。

0: 我来伺候你吧。不要，我自个儿来。哎，啊，您慢着点。少爷，您这一年多都去哪儿了？怎么瘦成这样了？
1: 啊，你我。

0: 被窝里走了一遭。
1: 土匪？那您没事吧，老爷？我看
0: 没事，你看这不好好的吗？啊，坐。
1: 当初雀姐夫人说要带您一起走，让我帮忙安顿好蒋伯清之后再去找你们。可谁知道，蒋伯清他居然被小笋子给打死了。后来，我发现雀姐夫人没走，我就想着去找他打听您的下落。这刚进门呢，就被画眉给轰出来了。
2: 都是我不好，让你们吃苦了。你过得咋样？
1: 我挺好的。我开了这个饺子摊，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您回来，一眼就能看到我。我还想继续伺候您。
2: 为父，谢谢你。
1: 啊，对了，少爷，您这次回来还走吗？

0: 得走啊，我这案子还没了呢。吕夫，
1: 哎，
0: 有件事儿你帮我去办，其他人我信不过。
1: 吴爷，有什么事儿您说。
0: 我这有封信。
2: 少爷，有人给你送了封信。

0: 哎，我这身衣服怎么样？
1: 哎，少爷真精神。
0: 哎，一会儿老爷要是问起来啊，你就说我去要账去了。
1: 是，少爷，
0: 记住了啊。

0: 俊杰，咋了？以为是你那个相好的？
1: 你就别拿我打趣了！哎，你怎么跑回来了？
0: 还不让回来啊？现在到处都抓你了，你还敢回来？
1: 齐晟，你信不信？我没杀人。
0: 说实话，以你的性格，就是捅破了天，我也不觉得稀奇。但是说呀，你要是杀人，而且还是为了嫖女人杀人，这打死我都不信。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吕俊杰没白认你当兄弟。
0: 哎，俊杰，最近你有没有去找过缺喜啊？
1: 我现在这个样子，找他干啥？
0: 哎，倒也是啊，你是怕连累他吧？说不定现在官府也盯着他呢。
1: 是我对不住他。
0: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最近张家口来了一个洋人小子，这明摆了是对缺喜有意思呀。你可要注意了，啊！
1: 我现在这样，什么都给不了他。若是真有人能对他好，还不提这事儿了。

0: 回来是要翻案。
1: 现在还翻不了案，我想走草地，先把钱攒够了再说下一步的事儿。
0: 行啊，知道干正经事儿了。那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1: 我需要货，可我没钱。
0: 行，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兄弟，等我有钱了我加倍还你。
0: 哎呀，咱们兄弟俩你还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大哥，
2: 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夫人，这蛮好吧？您想少奶奶和小少爷了，要不我去找他们，让他们来见您一面。 等我有一天能够护得住他们，我会去找他们的。

0: 放心吧，兄弟。怎么还不来呀？快，后面跟上！哎，哎，关爷，关爷，关爷，关爷，李俊杰就在里面，他进去就能抓。
1: 给我上！
2: 上！
0: 上！哎，这么快？ 你说干什么？我们接到举报，说逃犯吕俊杰就在这里，赶快交出犯人，否则我藏逃犯抡出。
3: 吕俊杰，胡说八道！我们长兴号做的是正经买卖，怎么可能私藏逃犯呢？
0: 有没有逃犯，搜搜便知。搜，
2: 不是，等等。
0: 我告诉你们，我爹可是商会的会长，与都统大人有几分交情，你们这样胡闹。
2: 就不怕我去都统大人那里告状吗？哎呦，歇会儿吧你啊！我跟你讲，你爹爱是谁是谁，你爱跟谁告状跟谁告状，我都看见了。关爷，姓吕那小子就从这个门里出来的，跟他一块儿出来的。
4: 别动！他戴着穿个斗篷，戴个帽子，
2: 啊，
4: 现在就应该在这马车上。
0: 搜！
4: 谁要找我？

0: 你谁啊？
1: 你谁啊？
2: 你把剩女都给我弄哪儿去了你？
0: 谁呀、啊、你？算老几啊？为什么阻挠我做生意啊？
2: 官爷，这不对呀、啊，官爷。
0: 常老板，他打碎了我的货，您说怎么办吧？
3: 我告诉你们，

0: 这件事儿，我一定要让我爹去东总大连人讨个说法。
1: 方清凉，你谎报匪情，劳师动众，不但要赔钱，还要治你的罪，给我带走。
0: 哎，老爷。

0: 好说好说，你们也是例行公事，我也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啊！这有点银子，带着兄弟们喝酒去吧。
1: 谢少东家，我们走。
2: 关爷，慢走啊！
0: 人走了吗？啊，
3: 走错后门走了。

0: 回来了。
1: 哎，哎，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一富家少爷还会做饭。我可听说你以前吃饭都是靠人喂的。
2: 在土匪窝子里啥都学会了，一会儿再给你们搓点油面卷子啊。帮忙帮呢。
3: 啊，谭局长车晚时了，最快也得明天才能到。
2: 那他没口福喽。
4: 你说这方清良被官府给抓了，
5: 原本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李俊杰，可不知怎么了，一转就变成了别人。
4: 看来这李俊杰还真不能小看的。
5: 少爷，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4: 他既然在办货，那就是要走草地，他要去库伦。
5: 这个天儿走草地，
4: 哼，最好他死在路上。就算他真能到了库伦，那咱们就不能让他活着回来。你现在马上跟我去库伦，咱们让他有去无回。
2: 我记得在查哈纳尔附近有一个暖泉，四季不动，到时候我们可以去这里休整。
1: 再往前起码走上半天，就是我们走草地常歇脚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大的好处就是水和草都好，在这里歇两天对身骨恢复体力很有帮助。
2: 再往前这块就是土匪们最喜欢的草甸子了，那里野味多，要是我们粮食不足可以去那里打猎补充啊。
1: 到时候让你看看我的枪法。
2: 现在我们两条线路基本上揉到一起了，老布，要是真的能够按照这个线路走，我们一年至少可以走三趟，要是走顺的话六趟也不成问题啊。
6: 那咱们可真要发财了。

0: 咋回事？让你们去接人，咋就自己回来了？人呢？别提了，那些个法师没有一个乐意来，说就这天气，走浅草地还可以，后草地那是绝对走不了。哎，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那些多年走草地的法师和领方都说走不了，咱们冒这个险，值吗？值。
1: 你们俩要是不愿意去，我和布鲁德一个赶马车，一个牵骆驼，我们自己走。不过，等我们发财回来了，以后你们俩可别想再跟我们混了。哎哎哎，
2: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去。哎，
0: 方明海，以前就属你胆子最小，你怎么突然就转了性了？
3: 想发财，就得冒险。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为了老婆本儿，拼了！
0: 瞧你那点出息！哎，要不这样，咱们也试试。哎，如果走到半路上实在走不下去了，我就先回去。
4: 不行，要走就走完全程，不然就别入伙。
5: 老婆，是男人就来个脆快的。要是你半道反悔，我手里的家伙。

0: 我可不答应。行，我去。装车。
1: 爹，您找我？啊，听说你昨晚上做了笔买卖，而且还是笔亏了本的买卖。亏本倒不至于，这没赚到什么，倒是真的。
0: 你把货给吕金杰了？爹，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昨晚闹那么大的动静。
2: 连官府都惊动了，我能不知道吗？爹，
0: 俊杰他不可能杀人，他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想走草地干正经事儿。您说这是他第一趟，我能不帮他吗？要不然这亏的部分，我自己给补上。走草地？
2: 啊，
0: 吕俊杰，哈哈哈哈，天底下。 真是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啊！不过，要是他真能立起来，吕老爷子泉下有知，也可以安息了。

0: 我们应该往北走，那就应该迎着风走。我怎么感觉，刚才是顺着我的前胸，现在风吹走到后背呢？
1: 肯定是走错了呀。
0: 咱们的车马驮的货物重，只能走顺坡的路，不能走上坡路，懂吗？
1: 顺坡，啊，就这么来来回回走之字，还叫顺？
0: 你以为走草地那就是一条直线埋着头朝北走呢？那还要领房干啥呀？
1: 行了，得了，你呀，别把我们带到沟里就行了。
0: 放心吧，我在土匪窝里杀人放火没学会，可在这草地上。 怎么走得好，怎么走得快，我可学会了不少。
1: 行了，听你的，走。

0: 哎呀，学得够快的啊！哎，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可是把我们的帐篷给烧了。哪不记着呢？这有风没风，帐篷朝东，这弄反了方向，可是会冻死人的。那天晚上，可是我一个人睡在帐篷外面的啊。
1: 哎，你小子该不是在记仇吧？
0: 不会，要不是有那回。 我也不可能变成现在的吕俊杰。
1: 行了吧，我告诉你，你要学的还多着呢。
0: 可不嘛，要懂天气，懂地理，还得懂得这狼出阴符是啥意思。
1: 可以啊你。

0: 大彪，说过这里，他说这一带有热泉。热泉？要是真有热泉，那咱们得从上游绕过去了。你们两个在这等着，我和布鲁德去上游查一查，看看有没有热泉。要是真有的话，那这冰肯定冻得不结实，咱们车重别掉下去了。
1: 哦，
0: 走。
2: 啊。
3: 快去快回啊！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现在民团和巡防营的官兵到处都在剿匪，他们这么做不是白白送死吗？跟我走！留情！
1: 啊，这片以前可是经常有土匪出没的地方。
2: 真的有这个权呢？
3: 哎，你，
2: 我去试一试。

0: 老方啊，没问题，冰很厚，肯定能过。
1: 万一真的有热泉呢？
2: 那我先过河了，等土匪来了，你自己应付吧。啊！
0: 老方，我可先过河了啊！你就等着土匪来吧，啊！不要后悔。
3: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你不要命了？
1: 姐姐，
0: 拉住我！
1: 危险！
0: 放开！放开！
2: 程五爷，停火！交十支枪给你们，你们让开一条路。
3: 他不止进了狼谷，还杀死了额亚遮盖。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不废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我说，这车祸，咱别要了，扔了算了啊！还不你扔的货，你再敢说你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信不信我一刀捅了你？哎，李杰，别冲动，把刀放下。我又不是故意的，你为什么？
1: 你再说，把刀放下。
0: 要我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车上的货倒上来，然后再把车拉上来。可是，你不看，这么大一个泥窟窿，这么冷的天。 这真要是下去，那就是找死啊！队长，你不要命了！
2: 找白兰州，看好！
0: 你醒醒，
2: 不要！放开，都放开！

0: 你们全拉住我！放开！放开！放开！
1: 不想一起死，都推到岸上去。
2: 老方，主子，老方，
1: 快，
2: 走，老方，主子。

0: 枪给我留下！
1: 我们现在就放人，交十支枪给你们，你们让开一条路。
2: 五爷，小心上道！
3: 再这么打下去，咱们也落不下便宜。更何况老百姓还在他们手上，只要他放了枪，咱们就不怕他。
4: 嗯。

0: 有得罪。
1: 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走吧。
0: 谢了。

0: 现在能动弹了，俊杰，
1: 醒了，你这下神劲儿的，一会儿睁眼，一会儿闭眼，也不说话。货怎么样了？
0: 俊杰，你精神好样的，你就放心吧，货都烤干了，绝对还能卖。哎呦，怎么我手脚像被捆着似的？ 不准他跪在这用血给你搓了半天，要不然你的胳膊腿到现在估计就废了。
2: 合起口暖暖身子。

0: 眼前这条路是过不去了，咱们得从上游绕了。从上游绕，那咱们的粮食根本不可能撑到库伦。
1: 还有一个办法，杀牲口吃。不过这样，咱们就得扔下一部分货。
2: 不行，
0: 一点货都不能扔下。这次我已经赌上了所有家当。
1: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3: 那怎么办啊？咱们的车和骆驼也不能飞。谁说咱们不能飞？我们就要飞过去。
0: 飞？你怎么飞？飞越狼谷，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降回时间的办法。
1: 走狼谷？开玩笑吧？从来没有人敢在冬天走狼谷。
0: 可不走狼谷，咱们人和货。

0: 无论如何，都到不了库伦。等等等等等等，狼谷，狼谷是什么地方？传说，从前草原上有一个最强法力的大萨满，厄牙遮盖。他死后，恶灵就留在了谷里。有一头狼就是厄牙遮盖附体，他的脑袋有六七个人脑袋那么大，咬人一口，直接从脖子七根咬断。
1: 走狼谷的人就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来。那不去狼谷，我坚决不同意。是啊，还是命重要。有钱赚，没命花，
2: 别人不行，不代表我们不行。你的话，你们看，狼谷。
1: 就在咱们右边，不远处一点的地方，只要穿越狼谷，到库伦，那就是一条直线，得节省十几天的时间。
0: 我倒觉得吧，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3: 不行，
0: 你这是拿命开玩笑。我已经决定了，谁也阻止不了我。
3: 三爷，三爷，您总算是来了。怎么了？土匪说要交枪，五爷人善，相信了他们。
4: 五爷他怎么了？谁知道他们一枪打在五爷的胸口上，五爷当时就没气儿了。五弟，五弟。
3: 你怎么这么傻哟？土匪的话你都敢信呢？到底是什么人干的？是一个女土匪头子，三爷，就是之前进城唱戏班子那个一片红。
4: 去哪个方向了？他们往北边去了。三爷，您不能去啊！我五弟死在土匪一片红手里，这个仇我必须得报。巡防营的弟兄们，我五弟。 被土匪一片红杀了，还得麻烦你们帮我一并抓住他。回去之后，我每人重谢白银100两。
3: 常三爷言重了，剿匪我们责无旁贷，可他们都跑了好几个时辰了。
4: 就是走遍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抓住他。

0: 南国，这么吓人，会不会有鬼啊？
1: 鬼专家胆小鬼的脖子。
2: 一个时辰以后，我会朝天开上三枪，你们听到枪响就跟着进来，沿着红布条的方向走。我要是没有开枪，你们就掉头回去吧。老婆，

0: 个没经验，我要是没出来，后面的路就靠你的了。
1: 我知道我劝不住你，都保重。

0: 说，这鬼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啊？
1: 长你这样，你再说鬼不鬼的，我让你变成鬼。
2: 你说你会不会说话？
0: 我是说，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这里边咋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什么人？别过来！别过来！有狼，好多狼，他们都被狼。
1: 这位兄弟。

0: 我们肯定是遇到狼了呀！完了，真出事了！
1: 都别吵，刚第一声枪响，再听听后面有没有枪声。
0: 听到什么了？里面有很多声音，还混乱，也很模糊。这是不是吕俊杰要没命了呀？我话呀！
2: 不是，咱们要不要救救他？
0: 咱们也别在这等着了，万一要是狼群冲出来，咱们不是白白送命吗？啊！
2: 要走你们走，我得进去看看。哎哎哎，不能！哎，你听我说，吕俊杰现在恐怕连骨头渣都没了，你这不是白白去送命吗？要我说啊，咱们也别等了，这狼谷咱们不过了，咱们绕着山走，少了一个人，粮食够吃了。胡伯伯，
3: 哎，
2: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我们，我怎么了？
0: 是他的云杰亲口说的，只需要等他一个时辰。好，你们走吧，
2: 有本事就自己走到昆仑去。哎，
0: 你我。

0: 君君，我还以为你已经没事儿。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他是谁？我不知道。你竟然杀死了欧阳遮盖，还驯服了新的拉乌，这只有大萨满的法力才能做到。
1: 没那么玄乎，我只不过跟他。
0: 有一段渊源罢了。多谢救命之恩，我以为这次我一定死在这里了。敢问两位兄台如何称呼？我叫吕俊杰，他是我的兄弟。
2: 我叫布鲁德。
0: 你怎么会进到狼谷里来？我叫郭秉成，山西人，家中世代经营茶叶生意，这次也是误打误撞才进了狼谷。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大雄，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上来了？
1: 还有多远？
2: 不远，不过司机离地了。大雄，你……
3: 也不是他，我们怎么碰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要替他说情？
2: 你杀了他，我们怎么向厂家交代？现在死无对证，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们是作假诈降，你懂吗？
3: 那怎么办？
2: 去狼谷。
3: 狼谷，
2: 反正都是个死，去狼谷还有一线生机。

0: 真不等了？
1: 等什么呀？
2: 这天都亮了，
1: 没啥可等的了。
0: 哎，我说，是土匪
3: 啊！这是什么病啊？早知如此，我就跟他们进狼谷了，大不了就死我这一个。这要是被土匪绑了做财人，我这一家老小都要受到牵连。
1: 对，
3: 这怎么办？哎。
0: 你没事，太好了。
1: 土匪！
4: 土训杰，你怎么在这儿？
5: 你进狼谷了？
6: 他不止进了狼谷，还杀死了额亚遮盖。
5: 吕俊杰，我大雄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请受我一拜。
7: 没那么严重啊！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
4: 大雄去打补子，结果误杀了常五爷，官兵一直追着我们不放呢。没办法，我们只能跑到狼谷这儿来躲一躲了。
3: 你们杀了常五爷？
5: 你既然已经杀了额亚遮盖，就带我们去狼谷吧。
1: 不行，这官兵要知道了，咱们把他们给救了，会把我们跟他们当成一伙的。
8: 我可以带你们进狼谷，不过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俊杰，
5: 不是，
8: 你们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干土匪的行当，把杀死常五爷的凶手交给常家。以后得听我的，保护来往的客商。
5: 凶手已经让我杀了，还有，不当土匪，我们吃啥喝啥，
8: 吃喝以后都算我的。
5: 这
4: 想什么呢？
5: 好，兄弟们，以后我们就以吕少爷马首是瞻。
9: 马首是瞻。
6: 各位各位，我还要赶回山西老家，
8: 预备一匹马，再备上点干粮喝水。还望这位兄弟出去以后，不要向别人泄露我们的行踪啊！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心中有数。
8: 后会有期，
6: 告辞。
1: 告辞，
8: 告辞。
1: 老徐，
10: 朱涛。
3: 我们要是进狼谷，这狼会不会吃人啊？
11: 要是我说这里的狼吃草，你信吗？
8: 方总吧，你清理一下咱们的痕迹，咱们进狼谷。
6: 哎，好。

他们进去肯定没命能走出来的，我看还是别追了吧。

0: 阿洛夫，你又喝醉了呀，兄弟，小心你一条腿啊！难道你不喝醉吗？哎，现在这时候，除了喝酒，还有事可做吗？两半个商队的人影都没见到。
1: 阿洛夫，
2: 有商队来了，张家口来的商队。
3: 这时候有张家口来的商队，我感觉你才是真的喝醉。
4: 是真的，他们来过来很多货物、茶叶、瓷器，什么都有。哇，
5: 你最好可别骗我啊！
4: 哎，没想到你的货这么抢手啊！
6: 这季节不可能有别的商队来库伦，咱们的货自然是奇货可居啊！
7: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带了什么货？我们要看看。
8: 我们带了茶叶、瓷器，还有丝绸，货很多。
9: 这是我们老大。
10: 哦。
6: 茶叶，我先要了，2两银子一块。
11: 我出3两，你别和我争，我一直会出到你出不来的家。
6: 阿洛夫，我出4两。总共有多少朵茶叶？
12: 我们这次一共带了16朵茶叶。
6: 太好了，瓷器我就不打开看了。
11: 我出3万两买你们的茶叶和瓷器，丝绸，你们里外算，3万两。我的天爷呀，这可是20倍的利呀，发财了！辛苦了，兄弟，发财了，辛苦了。
6: 各位，我们才到库伦，要是对我们的货感兴趣，明天到库伦市场参加我们的拍卖，价高者得。
11: 多谢了。
6: 对对对，明天啊，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拍卖，价高者得。
13: 好，走
6: 走，这批货我要定了，不管谁出多少钱，我会告诉他去。

0: 在这干嘛呢？
1: 回四少爷的话，世年只是奉大少爷之命前来库伦掌管吕家货栈的所有事宜，所以这些个账本早晚都会交到我的手里。
2: 青年，我告诉你，别以为蒙蔽了我大哥就能夺走我们吕家的财产，在我这关你就过不去。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3: 滚！
2: 我滚！
3: 滚！
2: 滚！
4: 俊杰，明天货一出，咱们就发大财了。可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5: 我在想，我啥时候可以自己正大光明地站在拍卖台上主持交易？
4: 你身上背的冤屈，早晚都会弄明白的。现在前面有我、老方，你就安心地坐在后面指挥。咱们已经走完了第一步，往后会越来越好的。
5: 收好，我出趟门。
4: 去哪儿啊？
5: 去找我四哥。
6: 你是吕俊恒吧？
7: 是你找我？
6: 啊，
7: 我不认识你啊。
6: 你是不认识我，可有一个人你一定认识，他就在巷子里等你呢。

0: 俊杰，俊杰，啊，真的是俊杰！黑的，说了，这件事在哪你说过？四哥，我是冤枉的，你什么都不用说，可惜你。四哥，我想让你帮我洗刷罪名。你说，你让哥做什么？帮我找两个人，谁？李贵，还有一个叫胡凤山。你看清楚了，确定是那个和吕俊杰偷梁换柱的布鲁德？是的，不过没看见武少爷。
1: 这毕竟是朝廷的地界，我亮这小子也不敢出现。但是我觉得，他一定藏在省队里。
2: 曲少爷，
1: 嗯，
2: 咱们要不要告官啊？
1: 你以为这事儿我没和这儿的官府打过交道吗？他吕俊恒在库伦的势力不容小觑，这儿的官府他早就打点过了。 所以咱们这事儿就算告了官府，估计也没什么用。
0: 那咱怎么办呀？
2: 吕俊恒的事儿，等我先接管了货站再说。商队那边，你给我盯紧点儿。

0: 俊恒，吕俊杰，我一定找个机会把你俩一起给端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大哥收买了他们来害你？
2: 我也不想怀疑他，我想了很多，二哥三哥的事儿，包括我的事儿，都偷。

0: 就在库伦。
1: 啥？他在库伦？四哥，告诉我他在哪
0: 儿。云剑，你冷静一点。他现在拿着大哥的印信，说是要来这边，要接管库伦的货站。我都不知道大哥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2: 四哥，我的事儿一定要帮我在大哥那保密，还有你自己也要注意，别被他们给害了。
0: 俊杰，你放心，在库伦他们对付不了我，你的事我一定帮你查清楚。还有，既然你决定了走上路，那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我想爹如果看到你这样的转变，

0: 哎，诸位，我们的瓷器拍卖已经结束了，所有的瓷器都让郑先生给买走了。但是呢，你们大家看，有机会，
1: 这就是不懂得。
0: 下面要拍卖的是茶叶，还是老
2: 就他就是那群鸡，
0: 价格任何。
1: 是，
0: 当面验收银票。下面我宣布，拍卖开始。
3: 我2500，
0: 心思缜密，做账的一把好手。这个先生2000两，还有吗？
4: 那边是冯毛毛，他就是个守财奴。
5: 我们多再加500两。
0: 现在1吨2500两，
6: 2500，怎么办？这大胡子俄国人什么来头？
0: 没有的话，
7: 少爷。
0: 我打听过了，他叫马赫洛夫，在库伦也是个横支舵主，附近的俄国事儿都怕了三分。
8: 每一吨2500两，
0: 成交，收银票。好，我们现在开始拍卖，我们带来的上好丝绸，我宣布拍卖开始。
9: 2000两，3000两，3500两。
10: 4000两，阿哈洛夫，茶叶和休息。
11: 那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

0: 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越剧《追鱼》专辑。《追鱼》是越剧徐派与王派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集中展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精髓，影片场景极具浪漫色彩与想象力，虚实结合，为这部神话爱情故事增添了独特的古典韵味。之后您将收看到的是京剧折子戏专场，本场演出由吕耀瑶、周静领衔，一唱一念尽显程派韵味，声腔婉转演绎经典华章，让我们一同感受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细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3: 听，不知奏曲。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哎，夜霸占正大场，
2: 是
1: 霸占正大。

0: 气大声，
1: 长针，你知贼不知贼？长针，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温秀才，我无上马，几名老乡也收留，印章马头骨头，力度无上金。什么？尽管苍山花园做成月里一子时，几位老乡也观察不去。又一门单小姐与借棍灯，一只花摇月眉，少乱相互，何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有
1: 将长针修成一个曲，推下去从恩的四十
0: 这个大人就生有变呐、
1: 啊，将。
0: 大人啊，放了，
1: 孟姜啊。

0: 啊，老相爷，林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
0: 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真真即真，真假即假。我的命不要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为比谁，为张嘴。好，张真，你从实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妹单小弟相爷以来，今生里愁千恩百，今日大当主上受职，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你偏说是假，好一个无辜。

起牌，下三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乱看，杀了假宝公不要紧，杀了真宝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宝，谁是假宝？哼，问是端的名义，休是真宝；端不名义，休是假宝。

0: 张郎，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是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喽。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比不丹梨。
1: 梨？梨什么？
0: 张郎，你不要害怕，我是比不丹梨。

0: 天天甘苦苦要走哪里路？你去躲避一时，带我去阻挡一阵。
1: 老公，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护你呀。
0: 这次你是不行的呀。

将自己广东来点大花布。将我家忙不与龙色说。

现将这边离开，不免待我发动红色主动一声。

Thank you.

0: 春气欢迎打日，
1: 无奈爹来虽不与他，尔等退下。
0: 孙子，
2: 小要叩见娘娘，
1: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1: 你愿大应还是小应？
2: 大应真的，小应何来？
1: 小应随我到南海修炼，扶八女儿得道登仙。大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
2: 小妖情愿答应，
1: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着万箭受苦。
1: 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道印，岂不可惜？
2: 娘娘，那张嘴乃是自称君子，小妖与他黑是三门，我是问他，万正什么心，万了什么道？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我在军中也不曾见过你的来信，我不来埋怨于你，你反倒埋怨于我，真真切有此理。
1: 是啊，我也不曾寄信于他，倒是不

乃饱受风霜之人，不可难为于他。待我上前安慰他几句，就是。

沉沉，难道有话明日就不好？

0: 这一下我倒明白了。
1: 你明白何来？
0: 明白

成心，我也曾国父周显把节节招，一时而塞渺无音，想姐姐朝朝暮暮望参废寝，终于离枯干了咽喉，痛碎心。

0: 停了，今有
1: 八副刑案，陈奎陈大人路过沧州，在十里长亭下马，命你速去迎接，不得有。
0: 是。
2: 陈奎他来了么？
0: 姐姐，
2: 不必多言，速唤班头来见。
0: 是。班头快来。
3: 来了。
4: 参见老爷。
0: 见过关谷。
4: 啊？
0: 见过关谷。
4: 是。
5: 参见关谷。
2: 二位请起。
5: 谢关谷。
2: 有劳二位屈居十里长亭，见了那陈奎陈大人，就是武定州富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再次受审，叫他速来见我，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4: 哎呀，走！
0: 哎呀，姐！

0: 小弟陈奎拜见恩典。
1: 下跪，你是陈奎兄弟吗？
0: 正是小弟。
1: 我来问你，你是当年的陈奎，还是如今的陈奎？
0: 啊，恩姐，你这算何意呀？
1: 你若是当年的陈奎，为今我还受得起你这一拜；你若是如今的陈奎，为今我就受不起你这一拜了。
0: 小弟乃是当年的陈奎。
1: 既然如此，贤弟

0: 啊，恩姐，小弟得中之后，蒙神恩钦点一位河南巡案，我也曾差人前去下师，不想今日在此相会了。啊，恩姐，来在这沧州衙门做什么来了？
1: 为姐到此与这州官打起官司来了。
0: 啊，打的什么官司？
1: 贤弟。

0: 恩姐，这一犯官口称姐姐，是何缘故？
1: 贤弟。

敢大力奉命贪赃枉法苦海黎民，将他制度留下，发配边外当堂上歌琴。

我做金婆管老巧，我做金婆管老巧，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打不休来骂不休，专与凡人作对头坐。

山的烧柴炭，靠河的吃鱼虾，金婆无钱使，专把犯人下。我山阳县进婆子的便是，只因我这监里来了一名女犯，名叫窦娥，在我这日子也不少了，这灯油草铺前我是蹦子儿都没见着啊。今儿个把他叫出来，跟他要俩钱儿花花。我就是这个主意。窦娥，窦娥，你给我走出来吧。

0: 上都有理。
1: 你有理，我没理。
0: 妈妈，还我迟来何事啊？
1: 我说窦娥呀，自打你到了我这监里头，这日子也不少了。你瞧，这灯油草铺前，你是蹦子儿都没画过呀。今儿个把你叫出来，咱们商量商量。你要是有银子有钱，拿出来让妈妈我使用使用。哎，你吃点什么也方便不是吗？
0: 哎呀，妈妈。想我到我早此不把冤枉，家中有贫，哪有银钱与妈妈使用？妈妈，你行过方便吧？
1: 得了吧你，来一个方便。来两个方便，要是都方便了，我吃谁呀？你不是没银子吗？好办，过来，妈妈跟你有话说。哎，过来呀！啊，
0: 妈妈，
1: 过来啊！哎，过来，过来，
0: 妈妈，
1: 跟你有话说。
0: 妈妈，
1: 你闭嘴吧。

王啊，上！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呦，我说窦娥呀，别听妈妈我说的这么厉害，其实啊，妈妈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说什么？你有不白的冤枉？你瞧，今儿个妈妈我也没什么事儿，来来来，我呀给你搬个座，有什么冤枉都跟妈妈我说说，叫妈妈我也明白明白。
1: 是妈妈冤。

说窦娥呀，那张驴味儿怎么会把你们给害了？这是怎么当回事儿啊？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走啊，
3: 到我呀，你的冤枉妈妈我都听明白了，你呀盼着清官到了就好了啊。来来来，你呀先在这儿歇会儿啊。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坐着歇会儿啊，坐着歇会儿，妈妈我到街门瞧瞧去。

0: 好，拿来吧。
1: 要什么？
0: 银子呀。
1: 哎呀，大娘啊，虽然我一家早次不拨冤枉，哪有银钱与大娘使用，望求大娘你信过方便吧。
0: 一个方便俩方便，你让妈妈我喝西北风啊，没银子回去吧啊。
1: 如此我就与你跪下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嘿，您瞧啊，怎么都让我给赶上了。哎，这么办，让你们见见得了。
1: 多谢了。
0: 来来来，哎，进来进来。哎，可是这么着，你可别嚷啊。豆娥，你婆婆瞧你来了。
2: 婆婆来了。

0: 府，为婆与你带来些水饭，你要用些呀。
1: 媳妇咽喉起筋，吞吃不下，
0: 少用些吧。
2: 别忙，我瞧瞧。

0: 啊，大娘，看我媳妇咽喉气尽，吞去不下，烦劳大娘你去把冷水饮用。
1: 嗨，这冷水多不好啊，我到后头给你烧点开水来啊。哎，你等着，你等着。
0: 啊，媳妇

0: 呦，
1: 窦娥呀，大事不好了，
2: 何事惊慌？
1: 明日午时三刻就

0: 痢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痢疾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痢疾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痢疾。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痢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痢疾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痢疾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痢疾。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天，臣的万岁，或能挽回神意，皆为可知。
1: 好极了，娘娘，像您平日熟读诗书，博览圣经，您要是自己作赋一篇，把您的心事全写上，万岁爷一看，准能驾临这上阳东宫。娘娘，您就快点写吧。
0: 与此殷红，
1: 娘娘，
0: 永诺此。

0: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哟，我们哪知道 啊，您还是自己问问吧。
0: 哎，
1: 是啊，娘娘正在写赋呢。
0: 哦，是。

0: 是
1: 奴婢在，
0: 好难轻敌尊驾。哎呀，
1: 奴婢伺候来迟，死罪呀，死罪！
0: 平氏，
1: 哎，谢娘娘。
0: 高律师，
1: 奴婢在，
0: 只有漏东府一品，命你臣弟万岁，不得久误。
1: 奴婢斗胆敢问娘娘，不知这楼东府中所奏何事呢？
0: 怎么还要献你于高公公？你听我！
1: 娘娘息怒，娘娘息怒，是这么回事情，只因近日万岁爷与杨娘娘是寸步不离，奴婢恐怕这楼都府中万一有避讳杨娘娘之处，奴婢也好小心一二，免得与娘娘您不累呀。
0: 大胆高力士竟敢抗旨不遵，赤焰无状，楼东府在此，宋也在你，这不宋也在你。
1: 想着楼东府中必是梅娘娘心中一些个怨恨之情，我若面呈万岁，倘被杨娘娘看见，哪还了得？哎呀，这！哦，有了！我不免把这楼东府暗暗的放在万岁爷的龙书案上，就是被杨娘娘看见，我就给他来个死不认账，正是。我要看风使舵，必须左右逢。

艳红，娘娘心中烦闷抑郁，去往梅林散步一回，你随我前去。

小姐，这雨越下越

0: 哟，哭起来没完了。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呀！
1: 做什么？
0: 我说你们家还有点家庭教育没有啊？大喜的日子哭个哪门子呀？这要是换了我呀，早乐得连嘴都闭不上了。
1: 呸！哎呦，他是我的女儿，他要哭，哎，他爱哭，这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
0: 哎呦呦呦呦呦呦，你哼什么呀？指不定过了门有炕席没有呢。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小姐，他又哭了。

小姐，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等雨过天晴，各走各的道，您管他哭不哭呢？

0: 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做什么？
0: 叫你们别哭别哭，偏哭，哭出泪儿来了。那么小姐问了，这轿子里头坐的是你什么人？他为什么哭？
1: 你们比你们的雨，我们比我们的雨，雨过天晴，各自散去。他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啊，与你什么相干？
0: 哟，我的那套他怎么全学会了？小姐，他不干。

0: 啊，老人家，我这下有礼了。
1: 万礼，老哥哥何事啊？
0: 他们俩人倒是挺说得来的。
1: 小儿赵鲁汉，
0: 教中是你何人？
1: 乃是我的女儿，
0: 因何啼哭啊？
1: 今日吃家贫富相遇，

0: 伤亲，孤儿啼哭啊、
1: 哦！有劳了。
0: 啊，小姐，他家姓赵，乔中乃是他的女儿，只因家中贫寒，无有妆奁，孤儿啼哭啊！
2: 闹了半天是为了穷啊，甭说是我们小姐的那份嫁妆了，就是我们小姐的那个锁麟囊，就够他们吃一

说小姐，这个锁麟囊是老夫人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抱外孙子呢。

0: 差是给定了。您瞧我们小姐多善良啊，知道他们穷。
1: 老头儿，过来吧。
2: 你又做什么？
0: 这回呀、啊，算是你们哭出理儿来了。哼，我们小姐把这个锁麟囊送给你们了，这里头装的都是钻石珠宝、翡翠玛瑙、霞光万道、锐气千条，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哼，拿去吧。
2: 我们不要啊。
0: 哟，这年头给钱都不要，一定是脑袋进水了。哎，薛大爷，您给他送去吧。哎呀，
3: 啊，老人家请过来。
4: 老姑姑，
3: 我家小姐见你的女儿哭得可怜，故而有锁麟囊相赠，里面至宝甚多，老人家收下吧。哎呀，
4: 拾不到，
3: 收下吧。
4: 哎呀，天哪！相国赵鲁汉为了女儿壮年之事，四次接待，分文未曾接到。今日这位仁义小姐相赠锁麟囊，莫不是活菩萨现身了吗？
0: 这老头还挺迷信啊。
4: 儿啊，这位仁义小姐相赠锁麟囊，我儿要好好收起。
5: 啊，弟弟，请问恩人遵命赏谢，日后也好打包。
4: 啊，老哥哥，请问你家小姐遵命赏信，日后也好打包啊。
0: 我小姐姓薛。
6: 没事啊，
0: 有
6: 飘无凡心，非为报应。
0: 是啦，您听听，您听听，我们小姐做好事啊，从不留名，简直的就是一位慈善大使哦。哎呦，雨过天晴了，薛大爷，咱们该启程了，来来来，
3: 枪打起来，枪打起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曾获得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优秀电视剧奖，刘亦菲也凭借该剧获得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女演员。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粤剧《追鱼》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然，你既然在此为父，为何身穿上等衣服？莫非？

0: 既然如此，有话你快些将来，你真正的欺杀我也。
1: 儿啊，你再次为婆，为何穿着纱？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跑了42.195公里。我也有个口信儿，你陪我跑个马拉松，我就告诉你。
1: 大哥，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就说陪不陪吧。
1: 哎，你确定吗？全马42公里。
0: 确定。

0: 哎，这个甲油好鲜，
1: 好鲜。
2: 你这还没涂完呢，就想着卸了。
0: 我刚面试了一家国际学校，我觉得挺有希望的。不知道他们对于化妆啊、着装有没有什么要求？
2: 等到拿到 offer 再说嘛。别人还没限制你呢，别先把自己给限制。
0: 好。江总，
2: 嗯，
0: 你以后打算做什么？
2: 开画廊。
0: 那我一定要做你第一个观众。
2: 你就只想做观众吗？

0: 怎么样？给我看看，多漂亮！
1: 嘿嘿，
0: 你看，只要是肯精雕细琢，做指甲也可以是艺术。
1: 是哦，梳妆打扮也是创作。
0: 嗯，人活着就是创作，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1: 大部分人活的都像流水线的商品，只有少部分人能活成艺术品。
0: 怎么鉴别？
1: 首先，这把雕刻刀，别握在自己手里。

跑也跑完了。

0: 给你送到家了，可以说您的口信了吗？
1: 索索，咱们俩，去普吉岛度蜜月，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你说一个地方。
0: 跑了一天，不是为了分手的仪式感吗？
1: 分手都便宜你，哎，又不是为了惩罚你，哎
0: 呀，哎呀，惩罚我？
1: 你结过婚，这事发生在咱俩这之间，是你的过去，不是过错。本来能一次性解决，但你瞒着我，是你做的不对。我心里不平衡，所以我惩罚你陪我跑了马拉松。跑完了，我心里这道坎过去了，没事了。
0: 大哥，你是惩罚我还是自残啊？伤低800，自损12000。后面一个礼拜都躺床上下不来床，
1: 那算什么呀？
2: 还不了，你再租个轮椅，明天推着我。说真的，我根本没想过我能跑下来这。走下来这42公里，还没到一半呢，我灵魂都快出窍了。无数次我想放弃，想就地躺平，可是每次一转身，我看见你在我旁边。我就觉得我能再多坚持一会儿，多跑一会儿。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转身再看你一眼，我又能多坚持一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你，还是因为有你，我才能坚持到最后。
1: 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挺长的，如果要是能有你做个伴儿，咱俩是不是也能像今天爬马拉松似的，看尽一路风景，吃遍沿途美食，能坚持到最后？你觉得呢？说话，
0: 那就试试呗。
1: 那就是同意了呗。我靠会儿啊，我靠会儿。哎呦，哎呀，谁说的？不能总是锻炼身体。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嗯，
1: 伤敌多少来着？
0: 伤敌800，自损12000。

0: 振华吗？啊？哎，
1: 回家回家，赶紧把户口本再给他们拿出来。
0: 哦，
1: 没看见啊？走。
0: 嘿嘿嘿。

0: 妈，妈，
1: 舅舅，
0: 哎，太叔，
2: 哎呦呦，哎呦，这孩子，这孩子怎么长分量了？
3: 你怎么虚成这样了？
0: 哎呀，我去找苏苏了，体力有点透支。
3: 刚才那面说什么呢你？
2: 你想什么呢？我们去跑步去了啊？
0: 喜欢舅舅的手表啊？来来来，舅舅给摘下来，你看看啊。
3: 儿子啊，
0: 哎妈，啊爸，我回来是，
3: 你们要这个？哎呀，
0: 您怎么知道？啊？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确定。
0: 你是真的不满意
2: 现在的生活，是吗？就因为我想再有个孩子，是吗？
3: 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呢，还是想以此把我拴在家里啊？啊，
4: 如果你能答应
3: 你在家带孩子，我出去上班，咱们就生二胎。
2: 怎么可能？
3: 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凭什么让我牺牲我的？
2: 不一样，那公司要养那么多人呢。
3: 在爸妈家，回去再跟你说。

0: 喂，哎，你好，请问是嘉祥中学的刘老师吗？哦，我是黄一梅的先生，他委托我跟你们说一声，她怀孕了。对，情况不太好，最近也在住院呢，所以她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
1: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们都解决了，你们谁都别劝我，这婚我是接定了。
2: 别自作多情，没人劝你。
3: 小素这孩子不容易，挺让人心疼的。不过儿子，你想好了吗？
1: 妈，人谁都不是十全十美，我也一身毛病呢。我跟他结婚不冲着100分去，现实一点，努努力80以上总能拿到吧。
3: 什么？

0: 180的。
1: 我哥那意思就是把结婚当成一场考试。
2: 哦，哎呀，好多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你侬我侬，过不了几年打得不可开交。
3: 啊，妈，那你们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
2: 我们啊，
1: 185。
0: 怎么还有120啊？这是啊？
2: 他们俩呀，一人加10分。
0: 嗨，还真有你的，还有加分题呢。
2: 对呀。
1: 去椅子上坐会儿，快去。对，自己看啊。念念还特意为我回来，
4: 我是为了我哥，我怕他一辈子打光棍。
1: 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不等我们领完证儿一块吃个饭？
4: 小叔幼儿园马上开学，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老方最近忙公司并购，没日没夜的，也是得早点回去。注定不合格的试卷，要不要提早交卷？我知道他很努力照顾这个家，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喘不上气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吧。

0: 系。
1: 那我不早了，我先走了。
0: 感谢你的
1: 配合。来，你走了啊，待会儿再看。来，来，拿行李。跟舅妈说拜拜，
2: 舅妈再见，
3: 拜拜，我抱抱你。
4: 哎呀啊，我会想你的，你会想舅妈吗？那我到上海给你带好吃的，好不好？来，给我，给这，去吧。
1: 常联系啊，哦，新婚快乐，
4: 嗯。

0: 小初，
1: 爸爸好想你。
0: 小初啊，北京好不好玩？
2: 好玩。
1: 那都去哪儿玩了？
2: 小公园还有大公园。
0: 谁带你去的呀？
2: 姥姥姥爷。
1: 哦，妈妈没跟你们一起去啊？
2: 妈妈让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去的。
0: 哦，哎，小叔，你看。

0: 爸爸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蛋糕，想不想吃啊？
1: 想。
0: 嗯，那小初乖乖的去把手洗洗，好不好？
1: 好。
0: 去吧。
2: 你有什么话直接问我好了，干嘛套孩子话？
0: 我这是关心你们俩，怎么能叫套话呢？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不对吗？
2: 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况且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
0: 谁家了？
2: 嗯。
0: 为什么？
2: 喜欢。
1: 爸爸，我洗好手了，我要吃蛋糕。
0: 来，小叔，坐。
3: 爸爸给你吃蛋糕。来。
0: 嗯。是不是你喜欢吃的？
1: 家家。
0: 那你要坐晚了，小叔。
1: 家家。
4: 还要骑大马吗？那小初要坐稳了
1: 啊。驾驾驾驾驾。
4: 他怎么想了？
1: 驾驾。
4: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
1: 爸爸打针。
4: 打针
0: 啊，你给他拿。
2: 小初啊，睡觉了睡觉了。来。
0: 嗯。小初啊，今晚想不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
1: 想。
2: 他自己能睡。
0: 小初，爸爸给你讲故事，要不要？
1: 好耶，我要听小红帽的故事。
0: 那太初叫妈妈一起过来睡。
1: 好，妈妈，咱们跟爸爸一起睡好吗？
0: 嗯。啊。嗯，进被子里。爸爸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嗯，从前啊，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她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的帽子，于是呢，大家就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呢，母亲叫她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并且叮嘱她不要离开大路，走得太远。小红帽在森林里遇见了大王。

0: 进。
1: 你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
0: 坐。也没什么可吵的。天狼星并购的事儿已经决定了。
1: 我打算走了。你说的没错，这公司你说了算，所以只能是我走。
0: 你的股份签完合同之后，我会按天狼星给出的估值全部收回。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先拟一个协议。
1: 不用，我相信你。爸，你买断我的股份可以，但别把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也买断了，行吗？
0: 我也买不起。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吧。
1: 走了。
0: 林浩，我就是很想知道，有钱不好吗？我就是很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想着去冒险？就不能踏踏实实享受有钱的乐趣吗？
1: 可能是想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在哪吧。没错，有钱在别人眼里确实很牛，可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一些比挣钱更牛的事儿。后会有期了，老方。

0: 见。
1: 天哪！
0: 啊！哎呀，你怎么来了？
2: 你这个上午登记，下午就来上班，结个婚都这么见缝插针。来，新婚快乐！
1: 谢谢。来坐。嗯，你怎么样啊？
2: 我看这儿跟以前差不多啊，没怎么变。
1: 我念旧吗？那我这可没酒啊。
2: 看出来了，酒柜都撤了。王一梅回上海了啊？
1: 昨天走的。
2: 这么着急？那天我见着他，我还跟他说了我要开画廊的想法，还想好好找他聊聊呢。
1: 哎，都是你手下带出来的兵，你怎么就问他不问我呀？
2: 苏总，这么大的办公室还不够你坐的？
1: 哼，
2: 你呀，不适合创业。
1: 那我不管，我就是嫉妒了。怎么他就适合，我又不适合？
2: 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掌舵人，绝对不会偏离航向。一船人交到你手上最稳妥。可是我这次要做的事情，没有既定的航线，有可能发现新大陆，也有可能触礁沉船。所以呀，只有黄一梅适合跟我们。

0: 玫瑰呢，我昨天去送她的时候觉得她现在生活应该不是很舒心，很压抑。
1: 是那天我们俩一起做指甲，我也感觉到了，所以她现在更需要这个冒险。只是她现在有了孩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
2: 孙老师，您这份文件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谈话就到这里吧。请进。
3: 您好，我是上次来面试的
2: 黄一梅，对吧？
3: 对对对。
2: 来来来，进来吧进来吧。
3: 哎，
2: 坐。
3: 好。
2: 怎么样，你身体好了？
3: 哦，还好还好。您还记得我？
2: 当然了，你做的那一套艺术心理疏导方案，学校管理层讨论过，这可行性真的很高。
3: 那太好了。这个很突然的来打扰您啊，有一些唐突，我是想问一下，就过了两个礼拜了，我还没有收到面试的结果，我想问一下我是有哪方面的欠缺呢？
2: 你面试已经通过了呀。
3: 啊？没人通知我。
2: 给你发邮件了，要你提供背景调查联系人，你不是回复说不能来入职吗？
3: 啊，我回复的。
2: 对呀，人事部说你先生还特意打电话确认，我们觉得挺可惜的，不过还是没有办法， offer 已经发给另外一位女孩子了。怀孕了就不要做指甲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说是不是？
3: 我先生说我怀孕了。

0: 喂。喂。
1: 你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家吧。啊。
0: 有什么事吗？
1: 在家等你。

0: 他说呢？
1: 在月月家呢，他妈答应帮我带会儿。
0: 为什么？
1: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吧，在北京到底见了谁啊？笑什么？
1: 就一定要有外部原因？嗯，
0: 总要因为点什么吧。
1: 我不爱你了。

0: 你说不爱就不爱啊？就凭这么一个烂理由你要跟我离婚啊？谁家老夫老妻天天谈情说爱啊？不都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吗？黄一梅，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啊，我就没像以前那么顺着你哄着你，你就不爱了，可笑吧。
1: 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何必勉强在一起呢？
0: 什么叫勉强啊？孩子呢？小初他怎么办？想过没有？
1: 我正是因为想到孩子，才必须要跟你离婚。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小孩性子……
0: 你闭嘴吧！黄一梅，我就这么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一个人决定了没用，你哪儿都别想去，除非啊你再也不想见到孩子。
1: 今天是我第一次提离婚，你愤怒啊难以接受啊我都能理解，但是老方，夫妻一场啊，我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儿。你要是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会起诉离婚，半年最多一年就结束了，我也一定能争取到小初的抚养权。其实我知道学校的工作是你去的，我也知道你在我手机里面安了定位软件，我去接孩子，没事你可以冷静慢慢想想，过几天咱们再接着谈。

0: 爸爸，爸爸怎么不高兴？他生我的气了吗？
1: 当然不是啊，爸爸只是走神了。

0: 我们团队高效的合作确保了项目能够按时完成，并且通过全面测试和优化，确保了稳定性以及可靠性。我们还积极参加了技术的培训，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还有技能。下周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网络架构设计服务。这基本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工作总结情况。
1: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好，散会吧。

0: 知道我公司卖了多少钱吗？黄一梅，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你啊？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根据庭审确认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婚姻基础尚可，婚后也建立了一定的夫妻感情，后虽因生活琐事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只要原被告今后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信任与尊重，二人应该可以和好。鉴于被告不同意离婚，而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不足，故本院对原告的离婚诉请不予支持。
1: 一般第一次起诉离婚，法官都会本着维护婚姻的原则判驳回。不过呢，你也别灰心，六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想再离的话，可以再次起诉。
2: 嗯，好，谢谢你，王律师。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先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3: 真棒。
2: 真棒。结果在意料之中吧，没关系，过半年以后我再起诉。
4: 要不要我去劝劝他？
2: 没事，我自己能解决。
4: 你缺钱吗？
2: 不需要。
4: 别逞强。
2: 嗯，他把公司卖给天狼星了。
5: 卖多少钱我没问，换了车，
2: 还说要再买个别墅，说要给小初当嫁妆。可是我真的很讨厌他太爱钱的样子。我现在在帮之前的出版社做翻译工作，我有收入。
4: 那你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别瞒着我妈。

0: 小初，小初初，妈要工作了，要不要过来帮帮忙？
1: 好啊。
0: 把那本书打开，翻第37页。
1: 这个。
0: 嗯，对了，谢谢你。

0: 那个各位，快快，
1: 不用了，不用了。
2: 小张，裁员名单确定了吗？
0: 我们部门的基本都聊完了，反正刚开始大家都挺难受的，但是 N 加三的 package 跟推荐信，反正最后都接受了。
2: 知道了，
0: 哥，我先过去了。

0: 敬您一杯，运入咱们合作愉快。
1: 来，
2: 哎，这以后可就天天见了。
0: 谢谢，包总，
3: 来，
0: 我给你介绍咱们天狼行公司的骨干啊。行，
2: 是啊。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
2: 来，
0: 这位就是咱们即将精诚合作的方总。来，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大家一起祝方总。
4: 来，谢谢
0: 各位。来，
4: 干了，
2: 干了，
4: 干了，
2: 干了，
0: 干了，
2: 干了，干了，干杯。
5: 方总，我叫肖小雨，今年刚入职天狼星，以后还请您多关照。
4: 好，好，来，大家坐来，今晚啊不醉不归，来，多喝点。
2: 来，
4: 坐，
0: 吃好喝好。
4: 来，
0: 方总请。
2: 好，谢谢。

0: 知道我公司卖了多少钱吗？黄一梅，你还瞧不起我？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你啊？我告诉你啊，
1: 我这几年挣的钱，你、你哥、你全家一辈子都挣不着。
0: 你还瞧不起我？你不把我当回事儿，没关系。你真以为你离开我，我找不到别的女人啊？有的是女人往我身上扑，生扑。他们说我年轻有为，他们还说我。

0: 爸，你怎么了？
1: 爸爸没事，不要怕。
2: 错，爸刚醒了，爸爸再睡一会儿好不好？爸爸不舒服。

0: 送我来医院，让我死了，你不就摆脱了吗？多好的机会啊！
1: 我从没这么想过，
0: 但你要离开我，离婚能丧偶结果一样。
1: 即便你不是我丈夫了，你也是我的家人，是小楚的爸爸。以后照顾好自己。喝那么多酒了，孩子担心你刚才的哭。
0: 对不起，你恨我吗？
1: 从没恨过，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恨我，活得太辛苦。

0: 小初，你第一次听到离婚这个词的时候刚刚四岁，很多人劝我不要让你过早了解成年人的世界，但我选择对你坦诚，希望你跟我一起接受生活的改变。不同的人对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认知，我认为的离婚只是一段关系的终止，而不是人生的失败。我们的一生只是在这世间的匆匆一瞥，一切都有终点，
1: 宝宝
0: 才会格外珍惜眼前。我亲爱的女儿，不要惧怕，所有的离别都是因为我们相遇过。
2: 爸爸想你。

0: 谢谢。
1: 走了。
2: 陆青。

0: 回来了。
1: 姥姥。
0: 哎呦，哎呦，哎呦，开出啊！哎呦，在这儿呢。哎呦。
2: 小秋，小秋。
0: 回来了。

0: 这个园区真是挺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将来肯定有发展前途，而且确实也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
1: 嗯，
0: 可以考虑。
1: 如果是一个商业性的展馆，那确实是挺不错的。
0: 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1: 我在想，咱们既然开在北京，是不是该有点这个城市的特色？比如胡同，
0: 嗯，
1: 就闹中取静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安逸和智慧。或者是郊区，
0: 郊区会不会太远了？
1: 就在西山脚下，我们可以租个地方自己弄，空间大，可塑性强，天气要是好呢，还可以在户外办展，前面就是城市，还有大自然。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个，
0: 不错。看来你花了不少心思啊，已经决定要一起跟我干了。
1: 出人出力都可以啊，出钱。
0: 我怎么可能让你出钱呢？我要的是你的脑子。这样，你来想，是要股份还是要工资，你来决定。只要你敢要，我就敢给。
1: 我都几年没上班了，我心里现在挺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这样，我先干着，一个月之后再跟您提要求。
0: 行，那就从这个策划案开始吧。
1: 嗯，
0: 把你刚才的所说所想落在笔头上，做一个报告，一周之内交给我。
1: 那美术馆的名字叫？
0: 叫曼曼。老公气。
1: 好听。

0: 你这有了定海神针，开车风格得变变了吧？缇娜，看尤姐。
1: 我这几天可真的憋死了，再也不开动，我真的就要窒息了。咱马上开始吧。我就喜欢你这种。走吧，走。
2: 嚯，这么忙，还是这风格？我这是建筑设计公司，你这就一室内改造。
1: 找我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0: 就算是个蚂蚱，也得有你这个牛刀给我削了。那我跟别人说黄老师的妹妹开展馆啊，我要包给别的公司做设计。你不砸自己招牌吗？
1: 少来这套！
0: 你可以告诉你外甥女啊，北京最牛的美术馆，他舅舅设计的。
1: 哎呦！哎，行行行行行，看在太叔的面上，我接了。
0: 赶紧的啊，报价合同。
1: 你太势利了吧！谈完事儿抬屁股就走啊？也不关心关心你哥和你嫂子？
0: 你们不挺好的吗？你们家都不吵，能有什么事儿啊？风平浪静的，我要见个藏家下午啊！快点。

0: 周老师，好久不见啊！
1: 哎，好久不见，
0: 又跟我哥并肩作战了。
1: 是，振华很照顾。
0: 那你忙吧，走了啊。
1: 哎。

0: 玫瑰的这项目能不能
1: 想都别想。江敏，来到我们办公室。
2: 哎，黄老师，
0: 一会儿。
2: 哎，

0: 注意安全啊，慢点啊。
1: 小梅姐，哎，来了。小梅姐，黄老师都跟我交代过了，你放心，我肯定每天都在这盯着。嗯，
2: 那个，你看，这爆土扬尘的，我不用老来。
1: 平面图像啊，跟立体空间感觉还是不一样，肯定要到现场来看看嘛，才有直观的感受。哦，比如说这面墙。 我刚才一进来我就觉得太堵了，应该它是一进来你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做点调整。
0: 好的，
1: 想想。
0: 好。嗯，
1: 还有这边，这个空间也是一大面太空了，可能需要做一个隔断，艺术品的陈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空间感你得帮我买好了。如果有些什么新的想法啊，就是，比如说这边是这样的，然后你可以透过去看，是有一个纵深的感觉。
0: 好，小梅姐。嗯。
1: 你是不是懂风水学啊？我上学的时候，有一门学科叫施工环境学，里面有好多传统的风水学理论。
2: 我不懂风水，但是我相信直觉。其实人潜意识是会收到环境意向的一些信号的。我觉得风水其实就是环境对人一种心理的暗示。哦，我哥这一稿设计图呢，其实是非常初步的，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进来，可能会不停的更改。
0: 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客户。没事儿，我喜欢有想法的人，跟你讨论我也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你别因为我是你老板的妹妹，你就拍马屁啊！没有，我真心的。嗯，我哥是做音乐的，每天戴个耳机，神神叨叨的。嗯，敏感也是一种天赋，有的人天生就自带那只天线。嗯，哎，要不咱去天台上看看？哎，这边。嗯，慢点儿。
1: 小梅姐，
0: 您往后看，我觉得啊，这临街的这条长廊，可以做一个文创店，或者是一个咖啡厅，然后作为我们整个展区的一个延伸，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定期这个更换店里的主题风格，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嗯，就这儿，怎么样？
1: 是挺有特色的。
2: 但就是缺少了一些对空间的想象力。哎，你小时候玩过捉迷藏吗？
0: 玩过呀。
2: 你看啊，在一个特定的角落，小孩就能够打打闹闹玩起来，那空间非常灵动，能让人和作品产生交流。我希望做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让来参加的观众都能够充分的参与。
0: 你的意思是设计一些
2: 玫瑰？

0: 恭喜你啊，又升职了。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在嘲讽我啊？嘲讽？为什么？当年我们两个分开，不是也没这个吗？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不了解。那就让我了解你。
0: 玫瑰，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留在北宁不回去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
4: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还是换了吧，换了吧，
4: 换了换了换了，来来来来，
0: 谢谢黄老师，
4: 谢谢啊，
0: 谢谢，
4: 来，
0: 哎，妮妮，这位是师母苏老师，然后黄老师、周副总、袁征，这是我女朋友咪咪，那个现在是未婚妻了，
4: 真般配，
3: 又好看，好漂亮啊，
0: 请进，请进，
5: 请进，
0: 哎呀，老板亲自上门为员工庆生，还带了礼物，真惶恐。
4: 惶恐什么呀？好好干，年底给你股份，到时候你也是老板。哎
6: 呦，不吃饼，
4: 什么意思啊？
5: 你随便坐、
4: 啊。我什么时候答应的事没做到啊？
6: 走走，
5: 随意随意。
4: 哎，这房子不错呀。啊，
0: 那个父母走的时候留了笔钱，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哥就买了这套房，后来他搬出去说，留给我跟咪咪当婚房。
4: 哥对你真好，
0: 还行还行。
4: 这都什么呀？
0: 这是我哥从世界各地捡回来的。这个那儿，这好像是我哥从哪儿来的？
3: 是纯银的吗？
7: 哎，你们再看看这个，我哥从非洲带回来的。
8: 你哥真够可以的，都能办个展览。
0: 哥，
5: 哥，
6: 哥，怎么弄的？
5: 怎么了这是？
7: 怎么弄成这样啊？
6: 你这。没事儿，就摔了一下。

0: 小初，这位叔叔是曼曼的好朋友，第一次见面叫什么？
1: 叔叔好，我叫方太初，今年五岁。
2: 你好。
0: 孩子小得用这个，麻烦你了。

我来吧。

0: 可以，
1: 挺丰盛啊。是，红烧鲤鱼这菜，这山东菜啊，
2: 大拿手菜。
3: 生日礼物，给你的。
4: 这什么呀？
1: 对对对，他们那好像是糖醋口的
3: 啊。是。
1: 这砖头生日礼物啊？
3: 刚才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从赤峰上国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呢着急的回来，结果呢才骑没10公里，就压在这块砖上了，咔嚓一下，我连人带车摔到路边草丛里。结果我才刚倒下，一辆大货车唰的一下从我旁边开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连撞了3辆车，要不是摔这下，车轮子底下人就是我了。这东西有灵性，传给你了。
4: 好东西，谢谢哥。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5: 这礼物很珍贵啊。
6: 快乐，生日快乐。
2: 谢谢哥，谢谢老板，谢谢大家。来，
6: 下次生日快乐，
2: 向好分好啊。动画。
7: 妈妈，你看那个塔是白色的。
8: 啊，那是白塔呀。姥姥带你来过，还教了首儿歌，记得吗？
7: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
9: 怎么不唱了？
7: 我忘了。
9: 我爸前几天提起你呢，说让你回家吃饭。我以为今天吃饭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我订的是法餐。那种地方吃起来就得2个多小时，小朋友坐得住吗？
8: 大厨，想吃什么？
7: 披萨。
8: 妈妈想吃汉堡。哦，
7: 不。
8: 石头剪刀。
7: 不。
8: 呀，赢了，吃汉堡。
7: 哼。
8: 给你买冰激凌好不好？草莓味的。前面路口右转。
9: 哦。
10: 苏苏。
0: 哦。
2: 你给你哥换个盘子吧，让他那板砖一卷。
1: 那个说到礼物啊，玫瑰来不了，就是他让我给你的。
4: 还有礼物呢？哇，这是小梅姐画的。
1: 啊。
4: 这也太像了，这跟我一模一样啊。
3: 什么小梅姐？
0: 你小梅姐谁啊？
4: 王老师妹妹啊，我现在的客户。
0: 哦。
4: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还以为哪个大明星来我工地了呢。不光人美，性格还好，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
11: 色令直呼啊，兄弟，这美女你还是躲着点的比较好。
1: 说什么呢？
3: 怎么着，有故事啊？
11: 那得问我们周老师。能讲吗？
2: 说，
1: 听听。
11: 老周当年真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跟媳妇儿去民政局登记，眼看那个章都要戳在证上，哥们儿突然觉醒了，当场悔婚。被女方跳团打得破头烂钉，连带我和老黄都挨了鞋底。
4: 真的？
12: 这人的一生总要疯狂几次嘛。啊，来来，疯狂一下，
2: 疯狂一下，疯
1: 狂，一起疯狂，
2: 疯狂。哎呀，
10: 他要是敢悔婚的话，我替你收拾他。
0: 你老实点啊！
4: 怎么可能？人家小梅姐有男朋友了。
1: 谁啊？
4: 你们不知道，上回在工地
13: 有个男的来找他，又高又帅，穿的还挺有品味，一看他们关系就不一般。
3: 哎，你们家这姑娘是会下蛊啊？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见见。
1: 哦，哎，过两天刚好他的美术馆开幕，发张请柬给你哥。
4: 行。
7: 我想吃这个。
8: 啊，吃这个好。
7: 还有这个。
4: 哎，我帮你。
7: 好，那我想吃这个。你的里面是什么？妈妈的是一只兔子。
4: 啊，叔叔看看啊。哎呀，你们是个小狮子。
7: 叔叔，我想尝尝你的薯条。
4: 那好。
7: 谢谢叔叔，我请你喝牛奶。
4: 啊，叔叔自己来，谢谢你。
7: 叔叔，你长这么高，是不是也爱喝牛奶？我每天喝，可以长得像你一样高吗？
4: 可以啊。
8: 你是不是觉得这餐饭时间比法餐还长？我去洗手间。
7: 你说什么？
4: 啊，叔叔没说什么。
7: 哦，叔叔，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4: 啊，叔叔叫庄国栋。
7: 庄国栋，果冻
14: 叫果冻，果冻果冻。
4: 国栋，国之栋梁。
8: 你笑什么呀？笑这么开心。
7: 叔叔叫庄果冻，果冻叔叔。
8: 叔叔叫庄国栋，国栋啊，不是果冻。
7: 果冻，果冻。

0: 我真的不太会和小朋友相处。
1: 我看出来了。
0: 我知道，为了劝退我。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慢慢学习怎么带小朋友。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1: 没有我，你过得挺好吧。
0: 这些年，在我的身体里一直有一个洞，很深很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的，我只想往前看。

0: 但你在那边，
1: 这边呢？
0: 苏总，在那边直接上二楼。
2: 哎，先生，这个设计怎么样？我没有楼梯，嫌懒啊，还可以挂那个什么椅子。好，
3: 再会。
4: 可以啊。啊，这里不放着还行。
2: 直接坐楼梯，是那个充电。
4: 大个展两个月就筹备好了，还得是你啊！
0: 都是黄一梅的功劳，我啊就是动动嘴，
4: 还是用人用得很啊！
5: 来，
6: 你都来了，
7: 哇，好开心啊！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8: 哎，电话，
7: 喂，
8: 你怎么还没来啊？
9: 我有点事儿，不过去了。
8: 不来了？你忙前忙后跑了两个月，开幕怎么能不来呢？
7: 我女儿发烧了。今天反正你是主角，
9: 祝贺你。然后我那几个狐朋狗友让苏苏的帮忙招待了。
8: 我在医院呢，不跟你多说了啊。挂了。
2: 掌柜，怎么样？见到医生没？退烧了吗？有什么您随时给我发微信啊，我过来。哎，完了。哪个是你们家会下狗牛呀？
10: 啊，没来。
2: 没来，
10: 嗯，哎，
2: 我为了他把演出都给推迟了。孩子生病了，要帮忙吗？医院我熟人多，
10: 就是着凉，不严重，谢谢。
2: 行。
7: 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
11: 好。

0: 下个礼拜我就回法国了。
1: 一路平安。
0: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随时回来。
1: 好，我也跟你客气了。
2: 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1: 看来自我介绍可以省了啊。
2: 你怎么认识我的？
1: 因为乐队里就你年纪最大呀。
2: 那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啊，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画家。
1: 我是杂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来。
1: 欢迎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漫漫这个名字是一个老朋友起的，我和他有一年在巴黎的一个画廊看了一个展览，具体展的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那天我们两个都被画廊外面的爬山虎给吸引住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当时对我说，其实人就像这些爬山虎，遇到了就会纠缠，然后各自生长蔓延，时空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灵魂在纠缠着连结着。
2: 我希望漫漫美术馆
1: 不仅仅是一个展馆，而是艺术爱好者们一个连接的节点，也许在这儿你会遇到和你终生纠缠的那个灵魂。谢谢大家。

0: 留好第二诊室就诊。
1: 帮我谢谢他。
2: 你自己谢吧，他没来。
3: 喝一杯啊。
4: 进了30多年了，现在只外用不内服了。
3: 童子功啊，
4: 8岁那年吃了块酒心巧克力，差点没睡死过去。
5: 对，
3: 慢慢看啊。
5: 瞧见下面那个画，把这个
3: 怎么样？
6: 画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
7: 哪个是你说的大美女呀？
5: 小梅姐，你没看到她呀？
7: 真吊胃口。

0: 爸，你这些牛皮纸的文件还要吗？哎呦，你给我放那边上，回头我自己收拾。你这跟收破烂似的。
1: 哎，你看，这还有你以前的作业本呢，这得留着。还有你电话。
0: 谢谢你的花篮。怎么样，受伤顺利吗？挺好的。对不起啊。你道什么歉呢？是我搞砸了。嗨，怎么那么爱往自己身上背锅呢？
2: 下个礼拜你就回法国了，一路平安。
0: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随时回来。好，我也跟你客气的，以后工作上还要合作呢。

0: 给我。
1: 怎么？彻底没戏了？
0: 我说你也真是的，这么些年了，一根绳子它拴在一棵树上，动不动就掉上去晃荡几下，能不难受吗？
2: 还能有你老？怎么老光棍叫小光棍打光棍啊？
0: 哎呀，这个女人呢，失恋了就跟骨折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痛彻心扉，过了三两个月，等到愈合了，那就跟没事人一样。这男的失恋呢，就跟过敏性鼻炎一样，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发作，死是死不了，折磨你一辈子。
2: 你也没少谈恋爱啊，怎么就对我妈一个过敏啊？
0: 有你妈一个还不够啊，这打游戏啊，都是冲着最后的大 boss 去的。咱爷俩点儿背，一开始就碰上大 boss 了，所以啊，这才越混越没劲呢。你看，心有时候是用来碎的。王尔德说的，
3: 玫瑰，
4: 哎，陈老师，哎，
3: 开小孩呢，
4: 您出去啊？啊，
3: 出去
4: 慢点走。
3: 哎呀，慢点。
5: 猫鹰为什么会变成小毛毛？
6: 原来它们身上背了件小伞，风一吹就能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5: 为什么要去很远的地方？
6: 可能想看看不同的世界吧。
4: 慢点。喂，佳敏。
2: 小梅姐，对不起啊。
4: 怎么了？
2: 那个，我哥把你小屋那画给改了改，
7: 我不知道他怎么拿的钥匙，自己就进去了。
2: 实在对不起，小梅姐，他老干这么不靠谱的事儿。
4: 他改什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改什么了，要不你自己去看看。

0: 张，
1: 明哥来了。
2: 明哥，张，
3: 哎，明哥，
4: 明哥，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待会把晚上的曲子我们再稍微练一下啊。
5: 哎呀，喂，
4: 喂，哥，在哪儿呢？
6: 大象呢？
4: 什么时候回家呀？
5: 今天会晚一点吧？啊，有演出呢。
4: 有人想见你啊？
5: 谁啊？

稍等，稍等。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尽情享受美好的夜晚。
1: 好，
0: 谢谢。
2: 我们去休息去吧，
3: 你们去吧啊，
2: 那我们去了，
3: 早点休息吧，你们见。
2: 哦，再见，明哥。哎，
4: 快点，
5: 这是手机
2: 啊。哎，我的
4: 手机。哎呀，
2: 好看不？
4: 好，谢谢啊，拜拜拜
2: 拜，
5: 请我吃饭啊。
2: 把那个鼓也带上。
5: 好，
2: 下午见，拜拜，
5: 拜拜。
6: 先走了。
7: 哎，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8: 看来自我介绍可以省了啊。
7: 你怎么认识我的？
8: 因为乐队里就你年纪最大呀。
7: 那你知道我怎么认出你的吗？啊，你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画家。
8: 我不是画家，我是杂家，我会的可多了。嗯，

0: 为什么给我的画批摇滚乐？
1: 哦，你那幅画看起来太压抑了，让人想跳海。你不觉得我改了之后就很想冲浪吗？
0: 好啊，同样的画面，不同的配乐就可以是文艺片，也可以是商业片。
1: 嗯，只要你喜欢，鬼片都行。
0: 赶着来看你的杰作，没顾得上吃晚饭。
1: 哦，减肥啊？
0: 啊，没有。
1: 想不想吃面啊？我请客。
0: 嗯。

0: 老家的风味，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啊，小心烫啊。
1: 谢谢。好。好吃啊，那怎么做的？啊，算了算了，你别教我了，反正我学不会。
0: 不是杂家吗？
1: 那也不能什么都会啊，得给别人留一条活路。

0: 这些都是你做的，裴月。
1: 总得吃饭嘛，没钱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得做，都是些小成本，没什么。
0: 嗯，艺术家嘛，没活的时候总是要生活的，懂。这电影我好像看过。
1: 是吗？

0: 很好吃，谢谢。
1: 够吗？再帮你煮一碗。
0: 够够够，我帮你洗。
1: 不用，放那就好。
0: 啊。
1: 怎么？
0: 有病吧你？
1: 哎，你干嘛走啊？哎，你别误会，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有病。哎，别走。哎，哎，喂，别走啊，你误会了。
2: 这个呢，就是咱们写字楼项目第三稿的图纸啊。这一稿主要对功能分区进行了完善，但是具体的空间布局和动线咱们还需要再讨论一下。
0: 电话。
2: 另外有关外立面设计，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随时发言。
3: 喂，是我，您哪位啊？
4: 啊，我是更生的妈妈。
3: 您稍等啊，
5: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3: 在会议室。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0: 哎，你是小黄吧？
3: 啊，哎，来来来来，赶紧进来。来，
0: 哎呦，哎呦，重！
3: 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啊，不用换鞋了，不用换鞋了。
0: 哎呦，这真干净啊！
3: 哎，您坐。
0: 啊，你别忙活，别忙活。
3: 哟，来来，喝点水。更生出差了，我给他打个电话，看能不能早点回来。
0: 啊，不用不用不用，啊，让他忙让他忙，我没告诉他我来。
3: 啊，
0: 哦，对了，你看给你们带的这个土特产，全是自己种的。你看，白薯、花生，新鲜的。
3: 这大老远的拿这么重的东西，辛苦您了。
0: 不辛苦。我本来早就说过来看看你们结婚后过得怎么样，你瞧你俩都结婚了，我这还是第一次见着女婿呢。
3: 啊，怪我礼数不周了。更生说我们不办婚礼，我们俩婚纱照都没拍，就光领了个证。
0: 啊，没事儿没事儿，这不是见着了吗？你瞧这女婿多好啊！哎，这样我就放心了。就是你们这个婚房吧，怎么没个喜字儿啊？这墙也太素净了。
3: 你还没吃饭吧？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0: 啊，那都行，听你的，你安排。
3: 来，咱们出去吃东西。哎。
0: 啊。啊。哎哎。

0: 喂，你好。
1: 王一梅，我告诉你，你别把人想那么龌龊，知道吗？我，喂，

0: 参，四世同堂全家福，吉祥烤鸭，贝勒爷烤羊肉，齐老爷爱吃的肘子，还有小吊梨汤。
1: 哎呦，这太多了吧，这咱吃不完。
2: 妈，这都是北京的特色菜，您不用吃完，每个尝几口，吃不完的我打包，不会浪费的。
1: 哎呦，你说这孩子太……
2: 上菜吧。
0: 好的，二位您稍等。哎，
2: 您这次来是住酒店啊还是住哪儿啊？
1: 哎，别，那多费钱呢，我就在家里挤挤，打地铺。
2: 是这样，我呀每天早出晚归呢，我怕打扰您休息。
1: 不会的，那个
2: 酒店我来定，我出钱。
1: 哎呦，那多破费呀。
2: 这不是应该的吗？您大概住多长时间啊？还要不要去四处转转？
1: 皇儿啊，我这次来吧是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您说。
1: 哎，这个你看哈，庚生他爹死得早，我自己呢辛辛苦苦地把他给拉扯大，这不后来就跟了他现在的爹吗？对了，虽说不是亲生的，可是都没有亏待过他哟，我们还供他上了大学，他后来在北京上班，这几年都不回去一趟。好，现在你们这终于结婚了，可是在我们那儿啊，这嫁闺女啊是要收彩礼的，这要是收不到彩礼会被人家笑话，就说我们家呀。
2: 您老家是个什么样的规矩啊？
1: 哦，实际上这个也就意思一下，图个吉利。20万。
2: 行，没问题。
1: 哦，那个是啊，那我说的是最少的，那彩礼要是收少了别人也会看不起。你看去年他表姨家那个闺女结婚，哎呦，那是收了40万。哎，人家还送了一辆新车。还有那个前年呢，他那个表舅家闺女结婚，哎呦，那更厉害哦，那是给了60万呐，真是。所以你看，我们那儿就这样。我不是心疼你嘛，就说的是最少的。
2: 谢谢，来喝点水。
1: 哦，好。

0: 哟嘿，还挺烫。
1: 那个一会儿还有别的饮料，小吊梨汤。
0: 哦，是是是，汤啊、汤。
1: 润肺的。
0: 哦，是，对。
2: 你跟踪我，这里是幼儿园啊，臭流氓离远点。
1: 流氓？哪有流氓？
2: 第一次见面就吃那种药，你不是流氓是什么？
1: 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回家，咱俩到底谁是流氓？我今天不能让你平白无故的诋毁我，我必须要给你科普一下。举元三烯地那非片，又称万艾可，就是大家传说中的伟哥。咱们国家把它纳入医保，不是为了治阳痿，而是用于心脏病的相关诊疗，明白吗？
2: 你有心脏病啊？你这不活蹦乱跳的，谁信你有病啊？
1: 我有没有病跟你没有关系，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别总是把人往脏里想啊！我没你想的那么饥不择食。
2: 你骂谁呢？你是有毛病，我跟你说，你不是这儿有毛病，你这儿有毛病。喂，
3: 喂，小福妈妈，你能来趟教室吗？小车有点情况。
2: 好的，好的啊，这就来。你好，二班的，开一下门呗。
4: 啊，好的。
5: 你开心一点。
6: 老师，怎么了？
5: 这个是我们幼儿园给小朋友养的宠物兔子，名叫淘淘。小叔特别喜欢它，每次都抢着给它喂食吃呢。
6: 小猪，你那兔兔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不对？
7: 它去哪儿了？它就在这儿呀，但是它现在不动了。
4: 他死了。

0: 不哭。
1: 为什么要吃生日蛋糕？
2: 你惹哭的，你自己想办法吧。
3: 因为小兔子死了呀。你想想啊，好朋友在一块呢，要一起吃个饭；朋友走了呢，要替他送行；小兔子走了呢，你就吃块蛋糕当做替他送行，对吧？啊。

0: 兔子和人不一样的啊，帮人庆祝呢要先唱歌后吃蛋糕，帮兔子庆祝呢要先吃蛋糕后唱歌，对吧？啊。
1: 蛋糕怎么了？吃完他就忘了，来一块。
0: 多吃点啊，嗯，那家是有名的。

0: 傅佳明，
1: 嗯，
0: 他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2: 玫瑰不是在画展上面设了一个谜题吗？只有傅佳明解出来了，
0: 靠谱吗？
2: 你不觉得他俩挺像的吗？
3: 哎呀，这回别再有第二个跟头。

0: 陪着我了。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男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计大臣。
1: 长征，你知贼不知贼？长征，你知贼不知贼？
0: 哦，小生不知贼不知贼呀。
1: 你身为温秀才，我没上马，几名老乡也收留，应当马都苦托来都无上金。什么？尽管苍石花园做成月里一子事，几位老乡也观察不去，又一门单小姐与借棍灯，一只花摇一枚扫乱相府，何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有
1: 将长征修成一个曲，推下去从恩的。是
0: 他的大人小生有变呐，
1: 请
0: 他的大人

0: 林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
0: 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哪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不得。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由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比谁问张嘴。好，张真，你总是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妹单小姐相约以来，情深意重，千恩百爱，今日大堂主上受证，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

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俯瞰来看，杀了假宝公不要紧，杀了真宝公那还了得？谁是真宝，谁是假宝？哼，问端的你，你休是正。

0: 上啊，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了。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比牡丹梨。
1: 梨？梨什么？
0: 上啊，你不要害怕，我是比牡丹梨玉

0: 整天家苦苦要做哪日我你去多别日子带我去阻挡一阵。
1: 老婆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护你呀。
0: 这是你是不行的呀。

家忙碌，鱼龙色色。

天将这边离开，不免待我发动攻势，助攻一番。

0: 奶爹来随我与他二等退下。
1: 孙子，
2: 就要叩见娘娘，
0: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0: 你愿答应还是小应？
2: 答应真的，小应何来？
0: 小应，随我到南海修炼，扶把你儿得到东西。答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守库。
2: 小妖精愿答应，
0: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精愿当着万箭守库。
0: 张正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岂不可惜？
2: 娘娘，那张正乃是至诚君子，小妖与他黑死三门，我若问他，万正什么心，万了什么道？

0: 一幅柔情惊艳作入木三分，日月同辉如何必花叶相衬。
1: 近日戏班决定复排空城计和一捧雪，请大家踊跃参与角色竞演，共同努力更好的呈现舞台。选角开始，时间到。
0: 太过分了，空城计火你们也不能全跑去演啊。先生，咱们俩挤不进热门的戏，看来只能演这个不火的了。
2: 你这孩子，我是自愿来演一捧雪的。
0: 大家都想戏宝人早点曝光出名，您怎么？
2: 孩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没有唱不红的戏，只有演不好的人。只要精心演绎，什么戏都能打动人。
0: 有如此真知灼见，难道是？
2: 在下张胜奎，特来竞演一捧雪中的莫城。
0: 哇，原来是张胜奎先生，会有好戏看了。
2: 我们先去观摩学习一下吧。
3: 天哪，
1: 主人遭陷害，家仆莫城竟愿替主。

0: 父子真是忠心耿耿，令人赞叹。
1: 张先生，我们去后台要个签名。哦不，去讨教一下吧。
2: 这戏演得虽好，但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1: 那您先想吧，我去后台了。
2: 嘿嘿，这调皮孩子。
1: 张先生，您琢磨什么呢？
2: 我呀，还在想那场戏到底缺了点什么。
1: 张先生，您看。哎呦，
2: 这孩子你慢点儿！你这调皮孩子，毛毛躁躁的，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1: 哎呦，好疼呀！
2: 哎呦，孩子，嘿嘿，对了，是孩子。嘿嘿
1: 嘿，张先生，您怎么了？我错了，再也不胡闹了。
2: 谢谢你的提醒，好孩子。
3: 莫成虽然是义父，但他终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他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有不舍。
0: 这莫成不仅有大义，更多了人之常情啊。
4: 是啊，他不仅是莫家的义仆，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想亲眼看到孩子长大呀。
0: 绝了，这位张先生体悟角色之功力非常人所及，有机会一定要合作。
1: 张先生把莫成的角色塑造得这么有人情味，真不愧是衰败老生的代表，情感饱满，做工传神，看得我好想帮忙啊。
2: 小十一，好孩子，谢谢你的出现，让我更好地体会角色。这副髯扣送给你，希望你记得要重视体会每一个角色，认真演好每一出戏呀。
1: 好，我一定记住。
5: 张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衰败老生，善塑义仆形象，其嗓音幽细，淡而不老，如云遮月，婉转苍凉，回味无穷，尤善做工，神情刻画细致精微，入木三分，动人心弦。其一生甘为绿叶，为戏增色，被谭鑫培以为左右手，二人珠联璧合，所谓合之双美，花叶相扶着。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泽秋，总是在。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折子戏专场与咒风穆桂英挂帅，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之后为您安排的是越剧追鱼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汉剧夫人城，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北京曲剧龙须沟，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桂秋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评剧茶评记，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新。

剧，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心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三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华，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却为匡家之事，为父报恩，万岁一概不救。
1: 臣乃有道明君。
0: 昭王有道明君，恭喜我儿，祸兮我儿。十才万岁在灯光之下观见我儿长得美貌，意欲选进宫去陪王断驾，岂不是大大的一儿戏？
1: 爹爹，你是怎样恢复神职呢？
0: 明日早朝送

成模样。

儿这是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搀了起来，搀了起来，啊儿啊，起来起来，儿啊。

上不去。

0: 我儿突得疯癫之症，暴雨万岁之道，哎，晦气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还拉开了我曾祖父那张500担铁太公呢。
1: 哦，
2: 妈呀，娘

0: 心中不服，教场比武的时候被孩儿我这么一
1: 砍，这么样啊，
0: 就把他给砍死了。
1: 木材巧儿进京探听消息，哪个叫你前去惹祸，如今你刀劈王伦，那王强老子岂肯与儿干休？
2: 妈呀，您别着急，那王强老贼他说来着，教场比武，杀伤是无罪啊。
1: 好过不知轻重的小冤家。
0: 姐弟武艺高强，本当挂我为帅，怎奈年纪太小，万岁爷叫母亲您挂帅出阵呐、啊！妈呀，您呐、啊，您就接一包。
1: 你倒是不好的呀，
0: 本来的不错。
1: 今天来为娘有话对二爷讲、今天来

0: 奴才进得进去，再交唱比武，刀劈万轮。
1: 那狗子房轮，平日里作恶多端，是欺压良民，扯得人劈了就劈了。还不与你兄弟松绑。

多年早晨陌路，吃其不易，今又相逢，你叫我一则一喜，一则一悲，说是。

随父朝廷激战，命你挂帅，这交还帅印是万万不可。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难。
4: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一场戏曲和歌曲的视听盛宴，拿手好戏轮番上演，跨界舞台惊喜不断，传统新编样样俱全，更有好听的歌曲呈现，保证让您过足瘾。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精彩内容吧。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0: 这样吧，这样吧，
2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